0: 八点整，八元一泡茶，二十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神秘人，这个让我说的这些话让我感慨良多。就是你看那个白素贞，她控诉那个许仙的时候，她怎么说的？说我对你一腔热血，结果你又如何呢？你跑了之后，我给我愁死了。我担心你茶和饭，你是不是可口？我担心你的衣服烂了，有没有人给你补修？我担心你，咱们又没有亲又没有故，你这个人在外头谁来照顾你？结果，哎，你担心半天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换来，哎呀！所以，不要一腔热血。你休假，他们卖的可都是好东西呀！哎，对呀，我还以为这周我休假我能捂住我的小钱包，结果今天一上节目，我这一发现，哎呀，买了个包。真是这样，总让我花钱。
4: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北京时间8:02。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呢，有一点特别的，就是在白楼港，因为刚才我们听友也告诉我们了，这个位置呢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所以现在白楼港的南北双向，包括云飞桥南向北下桥、北向南云飞街这个等待上桥的车，以及南京路上西向东，这个时候都是堵车的。嗯，其他街路没有特别情况，此时此刻都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兔兔说，我总担心我老公冷了、饿了、不开心了，他一点都不担心我，我上吊他都以为我在荡秋千呢。姐，不是那回事儿，那不能。很多人他就是那种关心呐、在意呀、表达方式不对。神秘人说，对，我语音转文字的，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在这边关心人家会不会恨上你，在人家在节目里说你那些话的时候，从来没担心过你会不会恨上他呀。啊，咱们都处这么长时间的主持人和粉丝了吧，是吧？所以我说我知道你啥脾气，你搁我忍不了，但是我不是那挑事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具体是什么个情况你自己分析，对吧？咱都是好同志好朋友，我不是那挑事人，你强调什么就是什么，你就是挑事人。就像咱们说，哎，不是我说你啊，我就是告诉你，接下来我要说你了。那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那你就是你想讲。啊，真的，我这暴脾气，我真的忍不了一点了。啊，他是那么说的。我这边还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呢，你是不是这信息不对等，坑死人呢？葫芦王，啊，不对，是喵。

这个喵说，赚钱不花那就是一张废纸。其实是，你不花，或者是现在我们就说，它躺在手机里是一堆数字，还得花，钱还得花。浮华说，他老太太买昂跑的鞋呀，我看了，你以为我没看啊？大家也是，我这个礼拜昂跑这鞋都卖疯了，都要。你们都喜欢这个鞋是吗？这个鞋，大家今天如果想买的话，可不要搜索那个"鞋"那个字儿了，搜索关键词阿拉伯数字六，昂跑系列跑鞋，鞋中爱马仕，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辨识度拉满，不用看 logo 就知道它是昂跑，它是它那个鞋底儿是那样的，而且这个价格也是很美丽。平时一双1290，奥莱职工只要399，在咱们商城上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买两双啊，三双，然后您一起付款的话，再享折上折。建议大家脚胖的拍大一码。妈呀，我没穿过这个鞋，本来我都已经想忽略它了，因为捂紧我的小钱包。浮华，你这个人，你想让我买了这个鞋去爬山吗？突然间，我想看看，我得考虑下半月咋过。思念说："下班起飞，走啊，小娘子，玩去。”你看，就这种不对等，坑死人！啊，您下班，大伙都下班啊，上一边拉去。我不下班，休想让我下班。李甲庚说：“南京路云飞桥西向东路口咋了呀？那么堵，有交通事故。现在白鹿港四个方向都很堵，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出租车和骑车的吧，有事故啊。”

0: 我这一说，大家纷纷就打阿拉伯数字六啊。这个跑鞋，买白色的，同志们，我刚才看了一下，大伙搜索鞋，我看着了，它是休闲缓震一脚蹬，白色那个，带劲啊！买白颜色那个，不要说它不好
1: 北极
0: 刷呀
1: 海
0: 什么
1: 新闻
0: 的，
1: 客户端，
0: 好
1: 邀您
0: 看。
1: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
2: 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4: 等
3: 你
4: 来狂
3: 欢。
0: 8:09，可见哎，这个昂跑鞋的这个吸引力真的很大，因为这周呢，咱们不是都在，这周好几天，我看他们也是说，哎，这鞋子大伙喜欢，卖的不错。看来还有朋友不知道，这个阿拉伯数字六，我一说，大家纷纷打过来看，好，欢迎大家下载。

谢谢。现在情况下就是南北已经封死了，东西直行，我建议把那个红绿灯暂时取消一下，要不然的话东西向的车一直都是堵着的，早晨根本走不动。其实大家出行的这个需求是正常的，但这个封路时间就是封路时间大概有多长？

时间长的话呢，确实可以调整一下。如果就是几天啊，或者是这个，就我的经验来讲，还是暂时不动的，就看他这个修路施工时间到底有多长。

我说你放首歌听听，你总这么说不累吗？伪装自己，你真要我说实话吗？还有朋友搜索鞋，你如果是搜索鞋子的鞋这个字呢，你搜索出来的是我们其他的一个品牌的那个鞋子，但是那个鞋子也很好看，那个跑鞋，那个跑鞋，那个复古潮流的跑鞋啊。如果啊想买包的话，别输那个包，输那个阿拉伯数字一，那个款式会更多啊。

黄花正年少，他才16啊！要生他才16岁。谭老太太说了，她不累，我没说。看人家王艳强说家人们都在呢，所以上节目休什么假？休假多无趣，哎，这给我累死了！休假，这怎么闲暇之余还追星做数据？这给我累的。史然说年假休完了吗？月儿，今天来值班了。要知道是你，我早就来了。姐没完事儿呢。我上班这些年了，我爱上班，我爱领导让我休假，我断然拒绝。问我假期几天的，我都已经到了爱吃桃酥的年纪了，你说我假期几天？还有朋友们，今天答题吗？还小火车，今天不答题，双休日都不答题啊。就搜索关键词就完了，你想买羊袍你就搜索6，想买那个 MLB 的包你就搜索1，8是北。然后从明天开始，就是下周开始呢，大家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从早到晚，比如说你想就近出去玩一玩啊，你就关心这个事儿就行了。然后此时此刻说周一晚上畅通晚高峰，不见不散，那就散了吧。平时我给你们唱的少吗？难道还没有留下一个好印象吗？行，有没有什么想听的？羡慕。

0: 周日休息的人，羡慕此时此刻下早班去吃早餐的人，羡慕一早晨可以随心所欲出去遛弯的人，羡慕你们这些人。
1: 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没到唱斗地主的时候，你要求唱斗地主，你这个是不直接？你想提前卷席挖锅、吹灯拔蜡，那能行吗？真巧，一打开收音机，听见你的声音。谭月，上午好呀！上午好，金尊优越。我掐指一算，你休假没完事儿呢。嗯，李医生说听不够啊，是吗？李大夫，你说你想听点什么？就是我跟李大夫俩合伙挠你。俗话说，笑的时候把眼睛睁开，你上哪儿看见呢？真的是，睁着呢。没事看星星说，有假期趁早休，你再不休，退休就吃桃酥去了。

我岂止吃桃酥，我还攒塑料袋呢，现在真是。与其说眼睛不小挺大的呀，听你节目听不够都好听。那大家伙有什么想听的？金尊优也说，洛阳路云飞街冶金局港堵车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白楼港有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云飞街这个车呢，是从市委港开始，一直到白楼港北向南就堵车。云飞桥南向北呢，桥面上也是半桥的车，同时在南京路上东西双向，以及洛阳路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此时此刻呢都是车，就因为那个交通事故，它在白楼港那边发生的。还有思念说，我那天水世界我碰见顺心顺义大哥了，你们大家伙隐藏的也真的够深的了。那天咱们不是都在现场吗？没有人暴露说自己，哎呀，那个谭月，我终于看见你了是吧？然后我是咱们那个听友谁谁谁，没有人暴露自己，都，哎呀，瞅你们。李医生说，斗地主也行，李大夫不要这个样子。你想让我真的是明天就退的话，我可以唱，你说了算不啊？那我可以给你连唱十遍不带停的。哎呀，辽宁锦州说，白楼港事故处置完了吗？现在看来是没呢，这个港区四个方向都堵得噔噔的。哎，都纷纷表达了思念，你说是不是？

愁。哎，这不是一个人唱的事儿。哎呀，万一说你为什么不直播了？您指的是哪个？是我自己的个人账号的抖音啊那种的呀，还是我们北极海我们用的那个直播呢？北极海我们一直在直播，大家可以点开然后进入我们的新视听那个那一栏，点进咱们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见了。其他我们修月说听见声音一天心情都好。

哎呀，我你说，哎呀，就像那个网上那个说的那句话，我何德何能呢？小生真的有些惶恐。有一负担子要默默攒肩膀，有一段路程要事事攒肩膀，事事攒脚掌。唱反了。怎么唱的来着？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那种氛围之下，跟咱们在节目当中听不一样，是吧？那种感觉，面对面的那种。顺心顺意说，好家伙，水世界那天晚上跟小乐唱那段就可以，你还说呢？那天晚上你就不搭理人，拿个手机录像，笑嘻嘻的，我就在你旁边喊你来着。你大点声啊！哎呀，你大点声啊！咱也不是那高冷的人呢，真的。可能真是我没听见，那水世界那个音乐哐哐叮当，的锦飘表示非常荣幸，热烈欢迎。那如此这般，我就接着飘。谢谢我们的释然小姐姐。哎呀，我还唱一遍那歌啊！思念说不一样了，对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追星，我们在这个手机上边，我们看他演戏呀、唱歌啊，为什么还要去追线下呢？那现场真不一样，为什么使劲抢演唱会的门票，就是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感觉啊？所以，往后我们有什么现场活动的时候，欢迎大家热烈参加，我们也期待跟大家见面，真的。强子说：“弹乐曲啊，降水呀。”你在开发区还是在哪儿？下雨了，应该也下不大。神秘人说点正事儿，能不能跟技术部门沟通一下？北极海能不能设计一下，改一下参数？就是比如说像抖音似的，可以锁屏，然后就可以接着听。现在北极海这个没有办法锁屏，想听的话就得一直亮着屏，就费电，确实不方便。您提的这个建议，我跟你讲，你非常好。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转达的啊，谢谢。哪一代呀？我瞅不出来。啊，真的吓得画画的。爱丽丝说：“不是2周假期吗？和我想的一样，提前回来了吧？就说我这预感吧，预什么感？有的时候，万事万物不能只看表面。你还得面对现实。我家母后讲话的。”

是不是因为这一周我们没有聊天，大家伙都把哎呀，都把一周的话压到一天说，还嫌我话多？我这想听首歌，喝口水，还有人笑话我老干部风格的杯子，人笑话我水杯，我的妈呀，我那个水杯我花5块钱买的。娱乐。

可惜我在桥南呢。图图说：“谭好久没来了，出差刚回来，想念家乡的广播，能听个小沈阳的《那年的事儿》吗？哎，那个歌是不是让人心很酸的那个？是我想象的那个吗？样子和这个出现在这个视频里，我看不了。我刚刚熟，刚刚接受了从别的地方听自己的声音。兔兔说：教的我家猫嗷嗷往家跑。”啊，他还知道往家跑，不错。春心睡意说：“我先录的你，喜欢你什么？你不喜欢我们，让你唱一段，你也不唱，哼！我一直在这。”

在茶园，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顶顶点点，一点不留一清。我还没把那个，哎呀，真的是气死朕了！我是个一线的工人呢。小沈阳那歌叫什么来着？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大家伙说这个，然后我们听了，我就记得好像听起来很心酸的样子，总是让我们想起小时候。

0: 我愣神容过
1: 过的事儿，但是确实想不起来是哪年的事儿。但是呢，一旦是往深了想，就是心酸的事儿，不由自主的就会多想一会儿哈。现在在白鹿港南北双向堵车的朋友们可能会说：“哪有那功夫想那个呀？我的妈呀，都快堵死了！”南北双向啊，这个事故解除拆除没有？图图说：“我爸在听，问我你妈打过你几回？那挨的打还有顿数啊？记不住了，我没挨过打。”

我们家是，我老弟儿是挨揍的木头。我妈说的，你挨揍的木头，你不挨打你就活不了。赵云奇说：“我出差半个月没洗车，我今天说洗一下子，刚出来没到1分钟下雨了，是这意思吗？那您这车洗完再下的雨还是？”为什么就是夏天这个？我节目一开始你们都没起床的时候，我们起得早的人聊天来着。夏天哪哪都好，就是这个蛇虫鼠蚁忒多，蚊子忒多，讨厌。我那天拔草，我是把那个地方那个草拔出来吧，拔完之后根本不是蚊子咬的，可能是其他的蚂蚁，因为那个肿的不像样。释然说：“玉儿，你有时间能不能给大家唱一段你在交管之夜唱的二人转？”可以。其实我之前节目里咱们也唱过，就是不如现场版来的感觉更深刻、更强烈。温柔有限说：“月，我在商城客服专属的售后，他跟您联系啊。”别着急，别生气，别上火，解决。

说一些解决的方式呀。爱丽丝说，听他们说铁北下雨，我还寻思他们逗你玩呢，我这块铁北才下，这是分散性的阵雨，所以我在桥南我瞅着天可亮堂了。他没逗我玩，他拍图发过。今天一早晨，那个南京路和云飞街那儿，也就白楼港呢，有交通事故，所以现在造成了白楼港南北双向，尤其云飞街这个北向南，大伙儿等一等吧。还有南京路西向东啊，这车都挺多的。大飞说，我从南桥到铁北雨一直下，跟着我走。您就是奔着雨去的是吗，飞扬？如果我们从铁北往桥南这边走的话，我们就得说雨一直躲着我。兔兔说，我这里都下冒烟了，它就是分散性的阵雨，它太分散了也呀。按说吧，你看咱们锦州城，咱们老说咱们锦州城不是跟大城市比起来咱们没那么大哈，但这一场雨，你说竟然我们桥南什么事没有，铁北下冒烟了，可见城市也不小。哎呀，打断我听那个岸边客，真的是我着急上火的。

真是，我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歌曲，怎么办呢？哎呀，太好听了！玻璃夕阳说，北虎头山没下，辽宫下的哗哗的。你说说，它离得也不算远，是吧？浮华也说，北虎头山没下。然后大飞说，下冒烟了，铁北下冒烟了，铁北下冒烟啦！飞说三遍是吧？三遍证明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现在在桥南，没法想象铁北下成那个样子，真不一样啊！这边可平起来，抓心挠肝、肺腑都疼的感觉。

才叫真正的朋友。哎呀，你看我刚说什么，他凉快点儿，他真说，他就告诉我凉快点儿。这个气温不至于吧？这个温度，好家伙，真的是对于我一个从山河四省之一的河北来的小伙伴来讲，我跟你说，东北的夏天好过，真的很好过。一早晨出来，那小风一吹，很凉爽。你知道，在咱们老家那边，夏天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早晚，什么白天不一样，都一样。就是你直接一天24小时在蒸笼里边蒸着你。北京路啦，周边的一些小街小路上停的车挺多的，然后铁北港东向西排队缓行，就是在那个重庆路上。这个时候，云飞街和延安路交汇处南向北过去的车也不少。另外呢，新制街和松坡路东向西这个位置，小小的缓行。韩东说：“谭美女，从北到南下，你等等，现在到西桥了，啊，意思是从北到南快过来了呗？我得等多长时间？我现在瞅着我们这个外边窗户外边亮堂堂。”福华说：“来北普陀山爬三道坡，暴汗老爽了，不去。”就像是我们，兔兔说朝南下了2分钟哦，别说一点没下，进屋拿趟快递的功夫，下完了，一点没赶上，你这玩意儿弄的。您也说从北到南过来的，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用问，看看待会儿他来不来就知道了。

真的很适合雨天听啊，但是大家伙说雨停了，然后兔兔说天被停了，出太阳了，知了开始扯脖子叫了，金尊优越说这雨下的一嘎达一块的，小齐分场就下了，百官这边就没下啊，这雨是这样看了大伙反馈的啊。然后强仔说云飞小北向南出租车坏了，是他坏了吗？是之前我们有听友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了，总之呢他在那儿停着，然后大家伙走起来就是需要绕一下，然后现在走起来不太好走。冰城说最近喜欢听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有一种经济上行的感觉。哎，经济上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吧？嗯，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那个经济上行的那种欣欣向荣气血很足的那时候，现在怎么能用到一块儿呢？艳阳高照，大雨滂沱。三眼皮说延安路这会儿下两场了，行，你们下，你们下，我们南桥这边，我们艳阳高照，你们大雨滂沱。一些心里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

断了心肠的流光，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来个 B 小调雨后吧。不是，我听这歌我心也很酸。出太阳了还下雨呢，说的就是呢，这种阵雨它很又分散又短暂。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我们又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此时此刻问候您的主持人名字叫谭悦，他已经在早晨的早安锦州以及早晨的动感早班车当中问候大家两回了。我们继续啊，还在这里没有走，进入下一阶段啊。这个音乐不对，我们应该换一个别的。

寒冬说一阵儿一阵儿的这个雨，一分钟以前雨刷都刮不干净，看不见道，你这太阳雨。是一般阵雨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土土说他听个大风吹把雨吹走，下点雨多好啊，凉快还把雨吹走，不得了。金樱桃说龙七湾大道这边也下雨了，合着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只把桥南这小块空出来，周边都在下。难道又有咱们这个定海神针吗？

家推荐的歌曲都挺好听的，而且呢对歌曲的感受也都是很准确的，我觉得特别适合您描述的那个场景，听完之后我们也会产生同感。我们欣赏音乐的这个角度或者是对音乐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错没有对，这种东西我喜欢就行，你爱听就可以啊。像我喜欢的那些呢大家不见得喜欢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带上音乐旅行。还有那个叫什么交通广播，没你不行。我们跟我们的听友们一路快乐前行。

旋律很熟，原来就只听旋律，不知道歌词。有时候看着歌词呢，感受会更深刻一点。我们听歌有的是冲着歌词，哎呀，他感动了我呀。有的时候，更多时候是第一耳朵听到的是旋律入了我们的耳朵。云飞街南京路这个北向南和东西双向呢，车还是比较多，还是有点不太通畅啊。其他街路确实没太大的问题。大理大星期日的早晨，白茫茫，听着节目，心里莫彷徨。然后还有说小娘子来撸猫呀，你这在北普陀山呢，已经爬山去了吧？这个时候爬山真的应该是暴汗，很热吧？我们坐在直播间里头，凉啊凉啊，很凉。很凉快，跟大家一起欣赏这好听的音乐，这多么的带劲呢！这是。

上周吧，上周，人说很热，唱个歌让我们凉爽一下。我唱了一首歌，后来他说让我住嘴，然后就说不行，真的是好难伺候呀。我就唱了四句，他就受不了了。是谁每天努力工作，一看工资只有3000多，他说住口。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我喜欢听什么什么歌曲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欣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叫带上音乐去旅行，就是要好听的音乐。然后大家这个 MLB 那个包包的话呢，可以输入阿拉伯数字1，现在买这个包包，如果是大家赶上的话呢，前排还会送您棒球帽一顶。然后如果想买其他的，比如说防晒服啊，您可以，那是北面的防晒服，可以输入阿拉伯数字8

我家这个下点好吗？叫我凉快凉快。这是不恨寡恨不均是吗？我这边也没有啊，关键是，我这边现在真的是艳阳高照，我现在。

整体上大家说，哎呀，路况你开车出来没问题，只是白楼岗呢有那个有事故，所以说现在在白楼岗的东西和北向南不太好走。此时此刻的中央南街和市府路这个位置，大伙从那边上来之后，这个路口北向南和西向东，小小的缓行，那不堵车啊，算不上堵。周日大伙开，尤其是夏天，开车出来的不多。大江说：“白和你说一回，你说了不算呢，不是我说了不算，这个事儿我说了没用，是我说不说都没用，你知道吧？因为他不听我的，因此上说，他下雨也不关我的事儿。”木子说：“我想点一首《喜欢》送给小七，愿他天天开心，快乐成长。感谢谭月，客气啦。啊，这可以。我看他不是林涵吗？”啊，你看我们活动那天呢，我们都合影了，然后也没说，表姐，你知道我是。很快乐的一天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行动。

要有的话，我们各路蓝旗早就不汇报军情来了，早就。来吧，发挥我们各路蓝旗的作用。现在中央大街夜市那块儿，没。行，骑电动车出来吧。此时此刻说没鱼，妥妥的，多谢多谢，再担再保。动了这位刘向东，他们口声声呼延庆外边来骂朕，为什么他这三番五次的逞奇能，本帅我出城看上一看，我一定要杀退那、哎、妥妥的，重在坚持，说妥妥的感情，我们给您报军情了啊。此时此刻说得令，你看这多好，定了。丽呀，现在看来全程应该是没咋下，下来也已经停了，就那小阵儿，一两分钟过去了，没啥大能耐的也。

哎呀，真的，刚才我们说什么来着？啊，下雨是吧？我说 B 小调雨后。哎呀，真的，我就听这个小调雨后，心酸酸，真是心酸酸。你们是不知道这歌对我们这个意义，我这没法说都。

0: 我的心就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B 小调清晨》，我们这个《B 小调雨后》是那个节目的结束曲。然后那个节目我们做了，我自己我个人，有十来年的时间吧，十来年的时间说新闻。每次我们都会和金尊优越呢产生共鸣，他因为曾几何时听过那个节目，然后他说一听这首歌立马想起若干年前的早晨，那个 B 小调清晨。是的，这个歌就是一听就。

然后我一听这歌，我就会想起来，我们当时在食堂里吃的那个饭菜的味道，以及起床我们住的那个木板，不是说一人一张床，那个寝室环境也不好，我们住类似大通铺那种，我们好多女孩子住在一起，我们还生炉子，夏天也不暖，不，冬天也不暖和。然后我们上那个学校去，40里地的路程，我们一块儿骑着那个自行车，翻过4道大堤，3条河。哎呦天哪！

爱丽丝说：“回忆着再也回不。”金腾月说：“这时候就想问问时间都去哪儿了，可不，时间就是消磨过去了。”

0: 哆，背上中拽出来，还不是还行。我谢谢你哦，我调节的还可以，我们可以换个任何音乐就都好了，看一下路况吧。
1: 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9:30，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呢，就是还是白楼港，因为刚才人民街这一段东向西都是断断续续，车不少啊，这个很繁忙这个位置。另外呢，在云飞桥北向南下桥处，还有就是中央南街市府路西向东。这个车流相对都大一些，但是算不上非常拥堵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木子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住校条件也是这样的，大木板通铺，红色的高粱米饭，大白菜，冬冷夏热。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班主任老师他不是有蚊子吗？咱们连蚊帐都没有，我们班主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那个不知道了，然后他产生老多烟了，味道也非常大，但是真的熏蚊子。哎呀，用蝴蝶飞呀、那个音乐把我们都豁楞起来之后呢，整队跑步，还不在学校操场上跑，让不到卫生早自习。我听不了蝴蝶飞呀。但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没觉得难过，很快乐。

德生知道，他说还会唱三殿酒呢。那我刚才你他我刚才唱行吗？这个我就觉得他旋律非常好听。图图说，我父亲说还是听军港之夜好啊，满屋子都是烟，烟非常的浓烈，但是真的熏蚊子。

心很静。谁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让咱们给消磨了。

我们听这个《军港之夜》，我记得是谁呀？是李文华先生吧？他们那个说，还是谁的相声来着？总之就是说，《军港之夜》那个铺好被窝，放好枕头。

爱丽丝说有一阵子听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酸酸的，那个歌谁听谁酸，回忆着自己并不精彩的青春，其实都不精彩，都一样。然后德生说这个尽量少唱出来，好的，可以私下听一听 OK。

很多老歌吧，它那个词啊什么的写的并不是非常的华丽，然后但是曲子呢，它真的就是能够让你难忘。然后每一首歌呢，根据它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了，现在孩子们他们就能接受这种旋律，因为他接触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没碰到过您那个的不一样的。现在孩子们要住校，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家长也得崩溃，然后孩子也得疯，但是我们那时候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打饭还不是现在就是这种很多格子的饭盘哈，托盘，不是，你各自带你的饭盆，然后我家母后给我带搪瓷缸子那个盖儿和那个把手给我拴一块儿了，绝对丢不了。我毕业的时候还把那个缸子拿家去了，还保存的还不错。过去的光阴总是最快乐的，回想起来我们脑子里它会有一个筛选，让我们只记那些让你感到回忆起来愉快的事情，当时那种悲伤情绪啊痛苦情绪，我们可能大脑会有一个自动的遗忘功能，就不要想那些东西了，省得让我们难过。

过墙，割过草，拾过煤，烧土豆吃的嘴却黑。他怎么唱的？井拔凉水吃饽饽，我还学过阿我鹅。开始进入一个沸腾状态啦，因为有好多朋友起床了。起来之后呢，吃完饭可能趁着周日呢出去玩一玩呀什么呀，出行需求比较强烈了，所以有些路口车多，待会儿开车出来互相礼让，注意安全。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的重庆路上东西双向，还有就是咱们的陵园转盘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就是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白楼港，西向东和北向南，这个时候大楼港东向西呢也是排队环行的。另外呢，云飞南街就是云飞桥北向南下桥处吧，车也是相对多一些。市府路中央南街东向西，还有就是成都街科技路北向南，这个都是显得稍稍繁忙一些的路口，要说特别拥堵吧倒也算不上啊。国华说，你这么一说妥妥的七零年的。谁七零年的？您才七零年的，我可不是哦。你要说七零后没准我得反驳你一下子，你说我七零年的，我使劲反驳你一下子。

你说现在这些小朋友，他们若干年之后想起来，难道也会是说："哎呀，我们当时多难呐，多痛苦呀？"不能吧？他们一点儿也不能。他会说："啊，我妈总让我补习，我好累呀。"

兔兔说：“还有才起床的呀，我都快睡午觉了。姐，您这午觉睡的也是稍微早了点儿，才9点多。”木子说：“住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艰苦，但是很幸福。我考上了，就是那个情况什么样？反正在我们村儿哈，就包括我们县，我们那几年都是中师和中专的分数呢，比考上高中要高太多了。”就是说中师和中专很不好考，比高中比考高中难得多得多。现在都没有这种叫法了哈，年轻人他可能都不知道咱们两个在聊什么啊。当然我也是年轻人，我听说的。

啊，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里头一顿神聊哈，然后我们互相分享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很快乐，然后也分享了大家的喜悦，很快乐，真不错。

你不上节目，这些喜悦上哪儿得了呀？你还得上节目，还得干活啊！真是，浮华说我们80后带铝饭盒，我们就带搪瓷缸子，怎么地吧？

老说我听的歌老，说我喜欢的音乐土，我弄个年轻人听的，这个是不是很叫什么来着，很特别。

0: 经盘归堂。
1: 狠狠说就刚刚是掉点了是吗？这你难道是因为我放这首歌？德生说我听不得这样的音乐，哼哼呀呀的好像牙疼。人家年轻人是这是品味。
0: 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1: 哎，这你看狠狠说非常大，云飞南街那一段。真的吗？那离我们不太远啊。能耐啊。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叫清明雨上，其实人家这叫品味的，还有什么有何不可了，全是品味歌曲。

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马上八月了，剩下八月啊，热浪呢席卷很多城市。漫长的暑假，很多朋友计划带着孩子呢奔赴远方。旅行呢不只是呢游玩打卡，更是成长最好的课程。走出钢筋水泥的房间，告别电子产品，让孩子呢亲眼看见山河湖海，感受天地辽阔，让亲子相伴的时光留在一路风景与悠扬旋律之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鹏呢特意呢为您介绍了一些适合于亲子旅行去带孩子出发的目的地。每一处景区呢我会详细的给您介绍风光，聊聊这片山水能够带给孩子怎样的成长收获。然后我们会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让我们循着歌声出发，奔赴清凉夏季，收获一段难忘的亲子旅程。首先，让我们一路向北，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每年八月，正是呼伦贝尔一年之中最美、气候最宜人的时节。这里啊，远离南方持续的闷热潮湿，白天平均气温22度，清风吹过草原，驱散呢剩下的燥热。放眼望去，千里草甸呢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绿色铺向天际。莫日戈勒河如同银色丝带，蜿蜒穿梭在草原上，成群牛羊散落草地，白马、骏马自在漫步。不同于城市规划的公园，呼伦贝尔拥有纯粹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沿着草原公路前行，随处可见野花遍地，湿地、白桦林、湖泊错落分布。亲子游玩选择十分丰富，可以走进牧民家中，体验喂小羊，品尝草原奶茶，可以平缓短途的骑马，感受驰骋草原的惬意。傍晚守候草原日落，夕阳把云层染成橘红色。运气不错的夜晚，远离城市的光污染，抬头就能看见漫天璀璨的星河。景区配套成熟，观光路线平缓，不需要高强度爬山，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游玩。很多家长问，带着孩子奔赴遥远的草原，究竟能收获什么？我说，首先，辽阔的天地能够开阔孩子的眼界。长期的生活在城市楼宇之间，孩子视野受限。当站在天边草原之上，会直观感受天地之大，心胸也会变得舒展。其次，这是一堂鲜活的自然课，孩子能够近距离认识草原动植物，了解草原生态系统，懂得水土、植被、牛羊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生态保护意识，同时体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感受蒙古族传统礼仪、衣食习俗，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旅途之中，长途自驾、户外体验，也能够锻炼孩子的耐力，学会呢适应环境，提升适应能力，在广阔天地间奔跑，释放呢课业啊积攒的压力，治愈呢视觉疲劳。这里给您温馨的提示：草原昼夜温差大，白天呢短袖，早晚呢需要准备薄外套，紫外线强烈，一定要备好呢防晒用品。草原范围广阔，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呢让孩子独立呢远离道路。辽阔草原，清风悠扬。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歌曲，感受一下风吹麦浪的那种浪漫。

说起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启蒙呢，曲阜呢是永远绕不开的。曲阜是孔子故里，三孔景区包括孔庙、孔府、孔林，也是全国首批呢中小学生呢研学实践基地。很多孩子课本里背诵《论语》，只认识白纸黑字的名句，却不知道孔子生活的环境，儒家文化如何延绵2000多年。

走进孔庙，错落的古柏呢耸立千年，层层牌坊呢沿着中轴线延伸，大成殿气势恢宏，殿内的碑刻、古楹联随处可见，流传至今的治学道理。一旁的孔府是孔子后代呢世世居住的府邸，大家呢可以带孩子读懂古代世家的家风传承。孔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延绵2000多年。读懂中国人呢慎终追远、尊重先祖的前途。为什么要带孩子去这里呢？第一个，打通呢语文课本知识，《论语》选段呢是中小学必学内容。站在孔子生活的土地上，温故而知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考题，孩子能够理解这些话并不是空洞口号，是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写作、阅读、理解都会拥有呢更深层次的感悟。第二，学习传统礼仪，塑造品格。景区呢常态化开设呢国学体验、拜师礼、诵读经典活动，孩子可以呢直观感受呢传统礼仪，懂得尊师、谦逊、自省。当下很多孩子啊以自我为中心，在这里可以体会包容、仁爱、勤学的价值。第三，可以欣赏中国古代呢古建筑美学。孔庙建筑呢布局对称、规整，碑刻、石雕艺术精美，潜移默化当中提升审美能力，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啊营造理念。第四呢，树立文化自信。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根基，亲身到访让孩子明白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建立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很多家长担心历史古迹枯燥，孩子没有兴趣。其实呢不必一味的灌输理论，可以带孩子啊寻找石碑上的文字，讨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的坚持，聊聊读书的意义。旅行结束之后，孩子再翻开语文课本，感受会截然不同。

都江堰呢，是绝对啊最容易被家长低估的研学目的地。它坐落在岷江之上，是2000多年前呢战国时期啊修建的水利工程，直到今天呢依旧发挥着正常的作用。你看，没有大，很多孩子课本里学习啊都江堰相关课文，但是很难理解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的运作原理。站在岷江岸边，亲眼观察呢江水分流，看懂古人如何因势利导，不与自然对抗，顺势呢治水。啊，工程科技激发科学思维，都江堰代表中国古代顶尖水利智慧。和西方大型的堤坝不同，它遵循呢自然规律，疏导而不是呢堵截呢洪水。孩子能够跳出固有思维，学会因地制宜，灵活解决问题。第二，精神。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耗费多年心血治理水患，心系百姓，持之以恒。这种务实奉献的精神，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第四呢，提升逻辑思维，弄懂呢整套水利系统运作原理，需要梳理水渊源流长。

敦煌呢，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一边是茫茫戈壁沙漠，鸣沙山呢，沙丘连绵，月牙泉荒漠之中有一汪清泉，另一边莫高窟700多个洞窟，留存跨越千年的壁画彩塑，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莫高窟壁画呢，题材丰富，神话故事、市井生活、商旅往来、乐器舞蹈应有尽有。鸣沙山璀璨星空，到这里会带给孩子成长收获。第一，解锁丝绸之路历史。历史课本里，张骞出使西域，商旅往来，敦煌就是最好的节点。孩子理解古代商贸交流、文化线条、人物造型，展现古代高潮绘画技艺。许多壁画里还记载的古代生活、乐器、服饰，是鲜活的历史画册。同时可以了解如今壁画数字化保护工作，懂得文物保护的意义。第三，独特地理，体验沙漠环境，感受环境的脆弱。第四，开阔心胸格局。城市孩子长期生活在平原啊，当他看到大漠辽阔的苍茫景象，能够打破认知边界，见识祖国多样的地貌。

杭州西湖呢是国内为数不多免费开放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片湖泊，更是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寄托情怀的地方。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量的诗词写的就是西湖风光。

断桥、苏堤、三潭映月、雷峰塔，每一处啊都是啊自带故事。漫步苏堤，了解苏轼呢治理西湖的故事；乘船湖面，远眺呢三潭映月；寻访孤山，品读历代文人留下的印记。西湖山水温婉秀丽，兼具自然美感与深厚人文。对于孩子来说，第一，诗词实景打卡。烟火变化，夏日荷花，诗词不再是纸上文字，极大地提升了语文的感悟力，积累了作文素材。第二，读懂了城市治理智慧。苏轼、白居易呢，先后呢疏浚呢西湖，修筑长堤，造福百姓，让观察景色之中的层次与意境。第四，学会慢下来感受生活。很多孩子日常啊节奏紧张，行程满满，西湖呢适合放慢脚步，散步，观察湖水，飞鸟，培养感知美好的能力，缓解呢学业的压力。水光潋滟，烟雨江南，西湖藏着无数的诗词意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呢带孩子去他心心念念的游乐场。那好，那么我们就来到魔都上海乐园呢，贴心的开设呢夏日夜场，大量室内场馆承包展厅剧场演出，都可以躲开呢正午的烈日，傍晚呢气温回落，花车巡游、夜光演绎、城堡烟花呢轮番上映，白天呢玩室内项目，办文化人文世界，六大主题园区呢各自呢拥有独立的故事线，米西大街呢复刻20世纪美式小镇风情，复古橱窗、老建筑呢充满了怀旧啊人文氛围，奇想花园呢充满欧式园林艺术，探险岛呢还原呢原始这个雨林文明，宝藏湾呢打造大航海时代海盗文化，玩具总动员呢把动物 IP 呢实景落地，明日世界呢展现未来科技文明，园区里啊随处可见呢迪士尼经典动画人物，还有数十场实景舞台剧、人物互动、花车大巡游，每一组场景呢都对应了经典的童话故事，亲子项目呢兼顾呢全年龄段，年龄小的朋友可以玩旋转叫蜜蜂罐、小熊维尼历险记、冰雪车、雷鸣山漂流，沉浸在剧场里，全天呢十几场的这个剧场演出全部在室内空调大厅，不怕呢日晒雨淋，夜晚呢城堡上空的烟花灯光秀把童话氛围呢推向顶峰。很多家长以为迪士尼只是单纯的玩闹，其实它带给孩子的成长价值还是很多元的。首先来说，培养文学想象能力与

美能力。所有游乐项目呢都依托呢经典童话冒险故事，孩子呢不只是呢看书本里文字，而是身临其境的走进呢故事场景，亲眼看见呢动画里的城堡、海岛、森林，把虚拟的文学呢变成实景体验，激发阅读兴趣。欧式小镇、园林布景、舞台舞美，潜移默化呢提升孩子的色彩审美、建筑审美。第二呢，锻炼呢这个社交勇气与规则意识，孩子可以主动的和米奇、艾莎、这个巴斯光年这个互动合影，主动表达自己。排队游玩、观看演出时，必须遵守公共秩序，学会耐心等待、文明礼让，在集体环境里养成了良好的教养。第三，学会呢直面挑战、管理情绪。面对轻微刺激的过山车、漂流项目，孩子呢会克服呢胆怯，战胜恐惧。遇到长时间排队，学会呢平复呢烦躁的情绪。未来科幻文明，足不出国门，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故事，拓宽眼界。在这里，大朋友给您个提示：八月呢，你要提前呢购买午后票，下午3点入园，躲开呢正午高温。热门演出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园内呢大量的室内场馆，正午呢尽量安排剧场、室内呢游乐项目，傍晚呢再逛户外，做好防晒，备好雨具，因为上海的夏季呢是多是阵雨。

0: 醒您，现在是十点。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还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 幺九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

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南下，奔赴南海之滨的珠海。八月的珠海，海风习习，气温呢维持在26摄氏度上下，没有内陆酷暑。而长隆海洋王国是国内呢把海洋科普研学与大型呢游乐，完美结合的顶级呢亲子目的地。一半是海洋课堂，一半是欢乐乐园，玩与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景区呢整体分为两大板块：海洋生物展馆加大鲸鲨、魔鬼鱼，上万条呢热带鱼从眼前呢缓缓地游过。打造沉浸式深海秘境极地展区呢，还原北极南极生态环境，企鹅、白鲸、海豹、北极熊在这里安家。海豚湾完整地展示了海洋哺乳动物的习性。园区每天呢定时开展的海洋科普课堂，动保这个动物呢保育讲解，工作人员呢现场呢讲解海洋生物习性、海洋环保知识。游乐项目呢兼顾老小，海底互动船、旋转水站适合于低龄宝宝，鹦鹉过山车、超级呢激流适合大孩子挑战。全天3场的王牌剧场演出：白鲸之恋、海豚剧场、海狮剧场，把动物表演和海洋故事呢融合，剧情饱满，画面唯美。每晚压轴大戏《海洋保卫战》，水上的特技、无人机编队、海上烟花一起上演，场面震撼。这座海洋王国给孩子成长带来的益处非常呢适合呢新标题自然课。第一，实景打造一整堂呢完整的海洋生物课，课本里讲到的鲸鲨、白鲸、珊瑚、极地动物不再是图片的文字，孩子隔着它巨大的玻璃近距离观察，直观认识呢物种外形、生活习性、食物链关系，建立完整的海洋生物知识体系，把生物课本内容呢落地实景，树立海洋呢生态环保意识。园区呢全程传递呢环保理念，讲解过度捕捞、海洋塑料污染对海洋的动物的这种伤害。观看呢海龟呢救助科普短片，让孩子发自内心呢懂得爱护海洋、拒绝污染，从小建立呢生态文明观念。第三呢，学会尊重生命，培养同理心，近距离观察呢小企鹅孵化，善良的这种品格。第四呢，兼顾体能锻炼与团队协作，水上项目、户外游这个巡游啊，释放孩子旺盛精力。结伴完成呢游乐项目，学会互相等待、彼此鼓励，提升呢协作能力。八月的珠海午后呢，偶尔会有阵雨啊，这个路面是全程平坦的，您带个婴儿车也没有问题。

0: 希望在这个假期，在您的陪伴下，孩子能够感受祖国山河的壮美。好，关于和孩子一起啊去游玩，下期继续为您做介绍。
1: 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等一下，等一下，梁老师，
1: 怎么了？您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呐，
0: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0: 忐忑
1: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
0: 造诣，文化造诣
1: 啊，好好好好好好，
0: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
1: 啊，
0: 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 啊，对对对，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0: 哎，不敢不敢。
1: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0: 我还正经。
1: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含肉了。我这个
0: 谁给你寄那教材去？
1: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0: 你不要这么说话。
1: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0: 我又改饭桶了。
1: 不是您那学校是
0: 陕西师范大学？
1: 对对对
0: 啊，
1: 陕西师范大学，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0: 不敢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0: 您会聊天不会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 啊，
0: 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啊，
0: 人家问呢。
1: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0: 恕罪，我
1: 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
0: 嗯，
1: 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0: 没我，
1: 他行酒，
0: 我行酒。
1: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0: 别别别，四大才子了
1: 啊！
0: 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1: 八大金刚都不是。
0: 我是个老九啊！
1: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多
0: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了，
1: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0: 没听说了，
1: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0: 哼，
1: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0: 嗯，
1: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
0: 哎，
1: 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0: 嗯，
1: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0: 哦，
1: 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0: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1: 什么手不
0: 释卷，
1: 手不释卷、
0: 哎，
1: 各种这个中外名著，
0: 嗯，
1: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0: 都看吗？
1: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0: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0: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0: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0: 培养住。
1: 培养住，
0: 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0: 哦，
1: 刚才你说那个，
0: 嗯，
1: 咱也得好好看，
0: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0: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
0: 啊，
1: 八零后啊，
0: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0: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0: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0: 多
1: 《西游记》，孙悟空，
0: 是是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0: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0: 蹦三回了都，
1: 我就喜欢看这个，
0: 嗯，
1: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0: 张嘴就唱。

0: 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1: 哎，
0: 干嘛就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
1: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对呀、啊，这
0: 你也说聊斋，
1: 行行行，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这我看过这，你也说了，
1: 别说聊斋了，
0: 怎么的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

0: 哎，对对对，
1: 108将，我又不看，
0: 不看了，
1: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0: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0: 什么呀？
1: 三国，
0: 这是
1: 《三国演义》，
0: 嗯，经典，
1: 哎，魏书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0: 谋士，
1: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0: 对，
1: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
0: 几个啊，三位啊，
1: 诸葛亮，
0: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0: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1: 怎么又化蝶了？
0: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 就是斗士，
0: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 为什么呢？
0: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不斗吗？
0: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0: 您不用看书了，啊，您都悟透了，您都。
1: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0: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怕把自己刨出来。
1: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0: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 我最喜欢看的
0: 什么书？
1: 《
0: 金陵十二钗》。
1: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0: 学说书旁的了。哎呀，
1: 太好了，看个《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嗯，多好。
0: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 我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0: 什么玩意儿？
1: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呢。嗯，作者，嗯，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嗯，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0: 是，
1: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一人帮雪芹草》，
0: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0: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1: 我这么琢磨的，
0: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1: 我怎么没看过？
0: 您这记不清楚。
1: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0: 一阙词，
1: 《枉凝眉》有木有？
0: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 对，
0: 对了，
1: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1: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0: 朗诵
1: 感觉特别的好。
0: 您能念念吗？
1: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0: 好，
1: 惭愧惭愧惭愧，
0: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1: 啊，
0: 充满了想象力，
1: 想啥又啥。
0: 您到底
1: 我
0: 您小时候看
1: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0: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 咱说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0: 枉凝眉有字儿吗？
1: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来？
0: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0: 不是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
0: 啊、
1: 嗯，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啊、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
1: 啊，
0: 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
1: 嗯，
0: 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呀，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啊哎！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0: 嗯，
1: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
0: 啊、
1: 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咱就这事儿。
0: 嗯，
1: 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还是
0: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 哎呦，那您说说，
0: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
1: 啊，
0: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
1: 啊，
0: 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什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
0: 嗯，
1: 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嗯，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0: 哎呀，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嗯，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
0: 嗯，
1: 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
1: 有印象吧？
0: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
1: 啊，
0: 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1: 啊，
0: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1: 哪儿嘛？哪儿？威尔。
0: 哟，呵，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
0: 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啊、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
0: 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子女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渤海湾是。
1: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
0: 哎呀，
1: 扑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扑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子女，
0: 哎呦。
1: 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子女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子女，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
0: 呀，
1: 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0: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1: 这还是改过来的，这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
0: 嗯，
1: 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
0: 哎呦，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0: 哎呀，
1: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啥子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您能啥来
0: 呀？
1: 你在这能啥来？好好的，
0: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带一个河南夜叉，
1: 啊，
0: 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1: 你不是，我
0: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您能啥来？
0: 夜叉。
1: 这分多清楚。
0: 哎呀，
1: 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说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对，
1: 打将起来，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集在了半空，
1: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襄阳翻覆。
1: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浪。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
0: 哎，
1: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0: 你就说的。
2: 我们在后台已经笑得不行了，我们再次感谢二位，啊，从陕西来的杨虎和我们的王声。
3: 唱了一段单弦，
4: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3: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4: 啊，确实，
3: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4: 哎，字正腔圆。
3: 在我们这里边呢，
4: 啊，
3: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4: 哎，确实。
3: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啊，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4: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3: 怎么了？
4: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3: 当然比他好了。
4: 怎么好法呢？
3: 怎么好法
4: 啊？
3: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4: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3: 对了，
4: 为什么呢？
3: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4: 啊，
3: 玻璃能碎了。
4: 啊？不，您这什么嗓子？
3: 我也奇怪
4: 啊。
3: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4: 哦，
3: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4: 错。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3: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4: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3: 不，我不是搞曲艺的。
4: 您是？
3: 我是搞戏曲的。
4: 啊，什么剧种呢？
3: 河北梆子。
4: 您呐？
3: 啊，
4: 这个业余爱好
3: 啊？不，我专业。
4: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3: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4: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3: 我不在北京。
4: 您？
3: 我久站江南一带。
4: 这位还是外地的啊？
3: 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4: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啊？
3: 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4: 哦，在那方面公演
3: 啊啊
4: 啊！这。
3: 听过我的戏吗？
4: 没有。
3: 哎呀，太遗憾了。
4: 我也是感觉这样。
3: 知道我是谁吗？
4: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3: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4: 您提哪位啊？
3: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4: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3: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4: 啊，
3: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4: 那我们太
3: 师哥。
4: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3: 嗯嗯，
4: 一师之徒。
3: 对对对。
4: 哦，他叫银达子，
3: 我叫铁达子。
4: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3: 我们师兄弟四位
4: 啊，
3: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4: 啊，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3: 我全行啊，
4: 全能唱。
3: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4: 嚯，
3: 昆乱不挡。
4: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3: 当然比他强。
4: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3: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4: 男扮女装，
3: 哎，
4: 男旦角。
3: 对
4: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啊。
3: 别摸别摸，
4: 我身上还有羊肉，不让摸你。

0: 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 不啊，我到这儿来探亲。
0: 哦，探亲访友。
1: 对，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0: 坐夜车走啊。哦，这
1: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0: 好，
1: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0: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看您去
1: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0: 哎，好，
1: 咱们再见了啊。
0: 这就要走啊？啊，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不是晚车走吗？
1: 是，
0: 误不了。挽留你一会儿
1: 干什么？
0: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哎，对，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 这我
0: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 了。今天我唱不了，
0: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 我不是有架子。
0: 您这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0: 这个
1: 没法唱。
0: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 哎，
0: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嗯，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 哎，啊，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0: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 我不习惯清唱
0: 啊。
1: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调俩我跟他唱一首。
0: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 啊？就是啊。
0: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来怎么样？我还行。
1: 你行吗？
0: 我行，当然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我陪您唱。
1: 哦，那可以
0: 啊。
1: 这么办
0: 啊，
1: 你选出戏，看多出戏。
0: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0: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0: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这
0: 您这都不像话。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0: 这点您放心，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达子，我全豁出去了。
1: 是啊，
0: 啊，
1: 那行
0: 啊，
1: 你还是你挑戏吧。
0: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你选。
0: 您是唱旦角的，
1: 捡你会的。
0: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0: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0: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0: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
0: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0: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0: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0: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你
0: 跑，
1: 你追我，我跑吗？
0: 啊，
1: 我是女的
0: 啊。对呀，
1: 我不能空手跑啊。
0: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0: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0: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0: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0: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我。
0: 对呀，
1: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0: 那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0: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0: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0: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怎么唱别的？
0: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0: 这好吗？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0: 啊。
1: 啊，白蛇我行。
0: 啊，白蛇行。
1: 行。
0: 哎，
1: 你呢？
0: 那我就得改锅了
1: 啊。
0: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人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
0: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贬我这模样干什么？多
1: 是啊，
0: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0: 这个粉河湾怎么样？
1: 粉河湾
0: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咱唱别的。
0: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柳银环，
0: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0: 啊。行，对，
1: 你呢？
0: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0: 啊，
1: 我柳银环。
0: 对，
1: 咱俩是

0: 关系？
1: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0: 你是我什么人？
1: 我说你，
0: 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0: 那行，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1: 就这出了。
0: 行
1: 行了，我请您帮我忙吧。
0: 干什么？
1: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0: 干嘛还搭桌子？
1: 咱二位唱戏呀、
0: 啊，
1: 得画出个场面来。
0: 啊，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0: 分出前后台来。
1: 怎么样？
0: 我帮你搭桌子。
1: 您多受累吧。
0: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路活。我告诉你，
1: 一会儿多跟家4毛钱补助。哎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0: 哎，哎，那个，
1: 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0: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1: 需要什么？
0: 有那个，
1: 啊，
0: 就是那个，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 这不要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0: 啊，那行
1: 啊，
0: 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1: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0: 这不是儿化音吗？
1: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0: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1: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0: 就穿这事儿
1: 啊，
0: 这就凑合事儿了。
1: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0: 我可没这么唱过。
1: 哎，这您今儿破破例，
0: 那好，
1: 好不好？
0: 请观众多谅解。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1: 这个想法也不错。
0: 哎，对对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1: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江南这个。
0: 你看见了
1: 啊啊！
0: 你看这人
1: 还漂亮啊！
0: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
1: 啊，
0: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 哪部电影啊？
0: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1: 日本的片子。
0: 对
1: 啊，看过。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嗯，
0: 《追捕》里的真优美。哎，
1: 不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吧。不，您像谁？
0: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1: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0: 我像
1: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0: 行了，咱
1: 咱这儿唱可以了。
0: 哎，
1: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0: 是
1: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
0: 嗯，
1: 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
0: 啊啊，
1: 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0: 这我可不太习惯。
1: 咱们试试来啊！现在您归后台。
0: 哦，这是后台。
1: 哎，这就为前台。
0: 啊，
1: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0: 哎，
1: 现在是您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0: 我叫板。
1: 哎，对对，嗯，
0: 叫板，叫板，
1: 好吗？
0: 叫我板，
1: 这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
0: 叫板
1: 单喊俩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叫板得有词儿啊，
0: 词儿。
1: 丁山儿，
0: 不这儿开我就知道，
1: 从这儿开。
0: 哎，那行。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
1: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得有韵。
0: 我有韵
1: 啊！
0: 我不能有韵。
1: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
0: 不是
1: 啊，
0: 因为今年呢，
1: 啊，
0: 没我的指标。
1: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什么韵呢？
0: 你说什么韵？
1: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0: 啊，
1: 唱戏你得挂戏韵呢，得这。
0: 哎
1: 啊，
0: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1: 应该是你唱。
0: 哦，应该是我唱
1: 啊。
0: 那你干嘛给唱喽？
1: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0: 我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喽，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不是？
1: 我没这份意思啊！
0: 你来个先入为主，
1: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你这
0: 叫表现自己，
1: 哪有那事儿？你
0: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0: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1: 我也是想听您呐。
0: 哎，
1: 您别着那么大急，
0: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1: 啊？
0: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1: 这我们这戏没法唱啊！不，您先过来过来
0: 啊！
1: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
1: 我这不是挡着您。
0: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

0: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0: 对，
1: 这是门帘。
0: 哎，
1: 这是竹帘子。
0: 看来够细致的啊，
1: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冰，
0: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1: 哎，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那么你这是什么
0: 门帘？
1: 我扶着门框。
0: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他真够全可的啊，
1: 还不让扶
0: 啊？多新鲜啊！
1: 冰山儿啊。

0: 到后边跑什么呀？
1: 唱的嘛。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啊，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呢？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词儿，他得说改一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不是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想生而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我们这整个是个偏
1: 山。

0: 噔，个啷噔里个啷的噔。
1: 这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
2: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1: 我的儿啊，
2: 我的儿那粉河湾，
0: 一根龙
2: 牵得起呀，
0: 一根龙
2: 回呀还，将身儿我所只在，
0: 一根龙
2: 窑门一里。
1: 哎不啊，喂，
2: 外边冷，
1: 冷也得唱外啊。
2: 窑门一爬到来，好把饭安吃啊，
1: 餐
2: 啊，那个吃西餐呢、啊、
1: 哎，这位还不忌口啊，来
2: 带带带带带带铃带铃铃带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的当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
1: 收板呢你呀、啊、
2: 我这收不住板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2: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2: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2: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呢。
1: 有一个就行了。
2: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2: 当，
1: 太短见
2: 当，
1: 建设顽童命染黄泉。
2: 当，
1: 你等谁呀、啊、你？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福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2: 冷里个冷的灯，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1: 哎呀，这馅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你当偶先。大嫂，
3: 怎么你们哪位

0: 对他的是怎么着？
1: 大嫂，请来见礼。
0: 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
1: 大嫂，请。
0: 老词儿了。
2: 啊，换。
0: 别忙，坐那，坐那。
1: 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北京市。
0: 北京市干什么呀？
2: 哎，这可不是北京市。
0: 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啊，把咱俩这买碗粗戏的戏啊。
2: 什么戏？
0: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2: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0: 改就得说《龙门郡》
2: 啊，《龙门郡》
0: 啊，此庄呢
2: 啊，长安戏院。
0: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2: 这可不是
0: 说大王庄。
2: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0: 戏里边大王庄、
2: 哦、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他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2: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他又全认识
2: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0: 我、啊、日本的，
2: 我的，
0: 我你可太笨了，你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你问。
0: 咱俩换个，
2: 接着你。干嘛？你这砸夯来了？
1: 大嫂，请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龙门郡。
1: 此庄呢？
2: 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便知，无名
1: 金花。
2: 哦，怎么你问那刘银花吗？
1: 真的是
2: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啊？
0: 那别唱了。

0: 起义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1: 哎，对。
0: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1: 是啊。
0: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1: 嗯。
0: 一场捧哏的嘛。
1: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0: 你有什么责任？
1: 有什么责任？
0: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爱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0: 啊，
1: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0: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心呢？
1: 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
0: 好，
1: 你哪懂这个。
0: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1: 啊。这话对。
0: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0: 我不是这样认为
1: 啊，
0: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0: 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0: 啊，
1: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说话你着急干嘛？
1: 我也没有着。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0: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1: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0: 怎么？
1: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0: 前两年是吧？
1: 啊，
0: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 是完
0: 了。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1: 哪点现眼了？
0: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0: 好吧。
1: 怎么了？
0: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1: 啊，
0: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了，也别说在前两

0: 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像。
1: 咱俩换个，
0: 多子换。
1: 现在咱们就换呢。
0: 你站这逗来，
1: 哎，我逗你来捧。
0: 哎，别介，
1: 你也学习学习。
0: 你别介，别介，别介、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 敢
0: 啊，
1: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0: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到那儿了。
0: 对对对，
1: 两个人嘛，不对口
0: 相声。哎，你一劲儿，我一劲儿。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
1: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哎，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0: 哦。
1: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0: 这。
1: 不，我呀走了。
0: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0: 不，
1: 啊，
0: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爱这事，别挨
1: 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0: 我不信呢。
1: 啊，
0: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1: 要是高呢？
0: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你这话可太狂了。
0: 一点也不狂。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0: 你瞧着，嘿，
1: 我先问问你
0: 啊，
1: 你换哪一段呢？
0: 还这段，
1: 原词不动。
0: 当然了。
1: 哎，这可新鲜。来，你看看，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0: 辛苦。
1: 哎，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嗯，
0: 不是外人。
1: 嗯，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这。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哎，
0: 我可就走了。
1: 别挨骂了，
0: 我就拐了我。
1: 你怎么拉了这是？不，你上，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了，
1: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呀，滚！
1: 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1: 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0: 不行！
1: 哎，怎么了？
0: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 那么怎么办呢？
0: 我这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
1: 别骂了。我
0: 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1: 啊，
0: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1: 哦，
0: 知道吗？
1: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0: 那当然了。
1: 就
0: 是、
1: 哦，
0: 他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0: 哎，
1: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0: 哎，对。
1: 哎，行，哎哎，好。
0: 我就走了。
1: 哎，你走就走吧。
0: 我就拐了弯儿，
1: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拐弯吧。
0: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不
1: 能。
0: 怎么？
1: 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死喽。
0: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1: 怎么碰见死尸了？
0: 不，
1: 我那节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0: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 哦，
0: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对，你大爷。
1: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0: 哎，
1: 细高条，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坐哪哪冲嘴儿
0: 啊。
1: 哎，
0: 你爸爸行大。
1: 哎，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算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个。
1: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0: 不是你，
1: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
0: 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我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啊、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的？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2: 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0: 的耳朵感受辉煌，钻石院线，经典听得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来收听本期听说电影，我是韩涛。在今天的钻石院线这个栏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周星驰三年磨一剑的功夫大片影片《功夫》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一上映便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和多项大奖。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周星驰饰演一个一事无成、小偷小摸的小混混阿星，立志加入当时势力最大、手段最残忍的黑帮斧头帮。阿星试图在一个叫做猪笼城寨的地方对居民进行敲诈，却并不知道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结果在这里栽了跟头。阿星和居民的冲突不经意地将斧头帮戏剧性地卷入其中，正反两派之间的斗争正式展开了。从猪笼城寨居民为生存而战，发展到两派武术泰斗之间的交锋，阿星渐渐地放弃了从前的思想和志向，开始领悟了功夫的真谛。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精彩的影片的录音剪辑吧。这是一个社会动荡、黑帮横行的年代，其中又以斧头帮最令人闻风丧胆，唯独一些连黑帮也没有兴趣的贫困社区却可享有暂时的安宁。小混混阿星和阿古来到猪笼城寨，这时一群孩子正在踢球。
2: 叔叔，可不可以教我们踢球啊？
3: 还踢球？
1: 阿星一脚把球踢爆了，然后径直走进了猪笼城寨。
4: 哪位剪头？
5: 我大哥，
4: 请坐。剪完，谢谢5毛钱。
5: 哇，
4: 很漂亮吧？
5: 干嘛剪这么漂亮？谁叫你剪这么漂亮的？找茬！
1: 听到这句话，阿古马上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脱掉了外衣，露出了身上的斧头图案。
5: 大哥，你别生气，他是我朋友，让我来跟他说。斧头帮大哥连把斧头你也亲眼看到了，坏人呢？你把他头发剪那么漂亮，要死人的，知道吗？
4: 不知道。
5: 哎呀，所以说你真是的。那跟你聊得很投缘，你赔点医药费，我帮你摆平，好不好？
4: 不好。
5: 大哥，不要拿斧头啊你！收起来先，我再跟他说。哎，这次帮你出头，你亲眼看见了，我没骗你。你方不方便多少拿点出来，摆个10桌8桌，要不半桌也行。
4: 哦，原来你勒索我。
5: 大哥。
1: 阿古已经在一旁睡着了。
5: 哦，你死定了！我大哥一睡醒就砍人。哇，你看他撞醒了，马上。
4: 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1: 城斋里的街坊都聚了过来。
5: 我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的？向前一步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聪明的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因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
1: 大神一拳打在了阿星的肚子上，打得阿星口吐鲜血。
5: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滚回田里去吧。
6: 有毛病！
5: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五尺差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
1: 这个矮子站起来竟像巨人一般高。
5: 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
1: 脸庞瘦削的老伯身上却是一身的肌肉。
5: 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
1: 连小鬼都练过健美的，浑身是块儿。
5: 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1: 这时理发师找来了包租婆。
4: 他勒索我。
5: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7: 肥婆了，
5: 哎，斧头帮啊，
7: 斧头帮了，
5: 大哥
7: 了，
5: 赔汤药费啊你，
7: 汤药费啊了，
5: 自己人啊你，
7: 自己人了了。
1: 包租婆拿着拖鞋追打阿星，
5: 有种啊你，我叫人，
7: 腰里揣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我看你叫谁？
5: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等死吧你！你别走啊！你摆棺材吧你！
1: 阿星点燃了一只红色炮仗，扔了出去。

0: 没想到斧头帮的二当家真的带人来了，阿星扔出的炮仗正好落在了他的头上。
1: 你们这么多事干什么？下雨了，赶快回家收衣服。
0: 看到斧头帮的人，包租婆马上飞快地跑回了屋里，而理发师还坚定地站在这儿。
2: 你也想勒索我？我不怕。
0: 斧头帮的二当家刚要砍人，却一下子飞了出去。而更奇怪的是，大家都没能看清楚这是谁干的。斧头帮的大哥带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城寨的居民都被按倒在地，场面一片混乱。
3: 哎，大哥，您别生气，您吃了东西没有？我这里
0: 看不出是谁伤了二当家。
4: 是谁干的？我数三下，一。是我做的。
0: 关键时刻，苦力阿强、裁缝店老板、卖油条的阿鬼挺身而出。原来他们三人都是隐居的武功高手，斧头帮的打手们被打得脸。晚上，斧头帮的鸦片仓库里，斧头帮大哥边抽着鸦片边审问阿星和阿古：“
5: 强哥，这些货行不行？”“
4: 从来只有我们斧头帮欺负人，没人敢欺负我们。今天我们杀了20几个弟兄，就因为这俩家伙冒充我们斧头帮。”“
5: 强哥，强哥，这个还用您操心吗？您现在迷迷糊糊的，小心别摔着了啊！”“哎，那个谁，搞定他。”
0: 斧子飞了过去，阿星摔倒在了地上，却没有死。原来他用铁丝撬开了锁着自己的铁链。
5: 哟哈，神偷啊，会开锁。哎，
3: 混口饭吃啊，给个机会。
5: 好，有两下子，把那个开了呗。来，那我只数三声啊。
4: 真有两下子。
3: 陈哥，其实我们是很想加入斧头帮，所以才去冒充的。给个机会吧你，好不好？
4: 你杀过人没有？
3: 杀人这种事啊，我整天都有这种想法的。
4: 先杀个人让我看看。
3: 那我现在就去杀人了，好不好？嗯，
4: 去吧。
3: 多谢。嘞，虎口啊，大哥。这个世界满街都是钱，遍地都是女人，谁能够下决心就可以争得赢，谁能够把握机会就能出人头地。现在机会来了，狠下心杀个人，正式加入斧头帮。那么钱和你，再敢打爆你的眼睛，
6: 去死吧要饭的。
3: 哎，有种下车啊你。
7: 你这样去杀人啊？
3: 那还用说，我先杀完四眼仔，再杀城寨里那个肥伯，还有那些王八蛋街坊。
7: 那些王八蛋街坊武功很高的。
3: 武功我也会呀。
7: 你也会？
3: 哼，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
8: 啊，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
0: 小阿星认真的练功。一天，他看见一群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8: 哇，如来神掌还卖2分钱一本呢，真有
3: 钱。从此以后我明白好人没好报，我要做坏人，杀人。
0: 正在这时，一个漂亮的姑娘推着冷饮车来到了面前，阿星和阿古走了过去。
3: 我要奶油的。
7: 我要巧克力。
3: 看什么？没看我吃东西不给钱啊？
0: 城寨里，包租婆要赶走救了大家的三位高手。
9: 你们三个家伙这么能干，外面有的是活干，却卖武啊，笨蛋，还装孙子窝在这里干什么？
8: 包租婆，你别这么说，他们应该有苦衷的。
10: 家家都有。
11: 给你们，这是一点点心意。
12: 谢谢你救我们。
1: 等上坟的时候再哭吧，在这也是。
13: 你怎么这么铁石心肠、
1: 哟吼，还敢顶嘴？你以为会点三脚猫功夫就不是臭子？哎呦！

0: 为兔兔也不是罪呀、啊。
1: 你一天是兔子，就一辈子是兔子。你看你里面穿点红底裤、白里透红，兜紧了没有？当心露出来呀！
2: 大红底裤也有罪吗？
3: 城寨里包租婆要赶走打退斧头帮的三位高手，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2: 惨了，你居然讲不讲道理啊？
1: 好，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三个家伙欠我三个月房租，现在多久？总是快拿来！有钱给钱，没钱就收拾包袱滚。
2: 这样吧，我帮他们给。
1: 龅牙真，你做出头鸟是吧？
2: 我现在就做出头鸟的精神，雷婆。
1: 马婆，
4: 我欠你。
5: 不好意思，赶快先走开。先走，先走，先走。
1: 欠了我房子不交，都成什么光彩了？
3: 阿星和阿古埋伏，
6: 什么？为什么？你来扔，
7: 我扔啊！
6: 快点！哦，
3: 阿古轻轻一扔，可是因为力道不够，飞刀仍然没飞向包租婆，却插到了阿星的身上。
6: 我觉得你可以往前一点，再瞄准一点，好不好？
3: 阿古伸开手准备用力扔，谁想到这次力道过大，只有刀把飞向了包租婆，第三把刀还是插到了瘫倒在一旁的阿星的身上。
1: 谁扔的刀把？
6: 刀把。
7: 又多了一把，刀把呢？
6: 我怎么知道扔到哪去了你？
7: 难道是同一把？没理由啊！
6: 不要、
7: 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话想说？
6: 是啊，我办点重要事情先，再联络。
3: 阿古惊慌地举起装蛇的笼子想要防身，结果笼子里的蛇全都掉到了阿星的身上。
7: 不用怕，蛇最喜欢听音乐，我一吹口哨它就不会咬人了。
6: 我不会再信你了。
8: 哎，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大家都散了散吧，都回去，都回去吧。这人什么都乱说的，
6: 不能走。
1: 走！
3: 包租婆对阿星紧追不放，两个人好像脚踩风火轮一样，在公路上你追我赶，飞快地跑着。突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包租婆躲闪不及，撞到了路边的大广告牌子上。阿星躲在交通灯箱里疗伤，迷糊中打出了如来神掌。

0: 在这干什么啊你？
1: 找你喽，你不是受伤了吗？
0: 我没事啊。
1: 你怎么每次受伤都会没事的？
0: 我不知道。
1: 你看哪位医生啊？
0: 我也完全不记得了。啊？
2: 也好，记忆是痛苦的根源，你能不记得，算是福气了。
0: 听你这么说，感触良多啊。哎，
2: 问君能有几多愁？
3: 正说着，一个美女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两个人马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
2: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这时从楼里走出共背一把大琴的一对盲人来，挡住了阿星他们的视线。
0: 哎，走开啊，
4: 让让，拜托，
0: 打破你的眼镜啊，你看那两个四爷
3: 般的人，那么他们的出现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波？城寨中的人们又将经历怎样的磨难呢？阿星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如何的呢？要知道这些答案，欢迎您下期节目时间继续来收听影片《功夫》的录音剪辑吧。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韩涛和制作人小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1: 3215670，吉宁。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26，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辉煌，
3: 中国电影还将走入下一个100年的灿烂。
2: 这里是光影世界的绝妙传奇。
3: 这里是电影艺术的听觉盛宴。

0: 级票房卖座片，恢弘气势大制作，钻石院线，经典听得见。
1: 大家好，非常欢迎来收听本期听说电影，我是韩涛。在今天的钻石院线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继续跟您一起来重温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就像周星驰的才华已经无需证明了一样，电影《功夫》的精彩也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第一部由周星驰单独执导的影片，被誉为完全周星驰式的电影。《功夫》是一部发生在上海滩的电影，一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小人物，在那个充满了传奇的一股一拼到底的傻劲儿。梁小龙、袁华、袁秋等前辈的出演，让影片更像是一场功夫片盛世时代的明星聚会。周星驰回归质朴地选择了功夫二字作为片名，也赋予了这部影片博大而深远的意味。在上期的节目当中，通过听录音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阿星并没有因此改变主意，为了加入斧头帮，他决意杀掉城寨的主人包租婆，但是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还是没有成功。阿星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他最终会成为真正的坏人，还是命运对他另有安排呢？城寨的人招惹到势力强大的斧头，
2: 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3: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4: 这个就叫专业。
5: 当然了，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
2: 唱的
3: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5: 喂，好诗啊，是不是啊？
1: 城寨里三位高手准备离开了，阿强走到了城寨门口，看到一个盲人在街边弹琴，琴声过后，阿强伸手，
6: 意思今天不做生意了，
2: 做件衣服很快的，
6: 我们要搬家了，
2: 这块布料是上品的，
6: 你挺识货的，这块布料的艺术成本很高。
2: 有多高？
6: 三四楼那么高了。
1: 这时那个弹琴的杀手也过来会合，
5: 得罪斧头帮就是嫌命长，先打死这三个王八蛋，再拿他们这里做烟花巷。哎
4: 呦，叫你别挡着我。
1: 琴声变成了无数条，

0: 你别挡着我！要命啊！叫你三个家伙赶快走，又打到这儿来了，
1: 不是吧？
0: 是啊，
2: 我搞错，在这里打架，打烂的东西谁赔？
1: 对不起，没事啊。

0: 高手。
1: 阿鬼的事实出现，包租公夫妻俩终于出手了。包租婆的吼声震断了两个盲人杀手的琴弦，包租公用太极拳和杀手周旋，包租婆借机救出了受伤的阿鬼，将敌人打败。
2: 哇哇哇

0: 算了。
1: 嗯，
2: 哎嘞，斧头帮的人被吓得仓皇逃走，城寨里的街坊哭着为裁缝和阿强料理后事，重伤的阿鬼也危在旦夕。
3: 没用的，我活不了多久了。我能够见到你们这些真正的高手，我也不枉此生。
0: 别这么说了，阿鬼，我们只是想安享晚年的小市民，平凡是福，高手这个名实在是不想再背负了。
4: 你们两个这么厉害，早点出手的话，他们就不会死得这么惨了。
5: 就像阿鬼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年为了比武，亲眼看到儿子被人打死，冤冤相报何时了，望各位体谅。
6: 既然这样，你们把功夫传给我，让我成为绝世高手，为他们报仇。
5: 要成为绝世高手，并非一朝一夕，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但是这种人是万中无一呀。
6: 哎，很明显，我就是这种人。
5: 看来他不是。
0: 各位，我们两夫妻曾经发过毒誓，不再显露武功，但今天不出手也出手了。为了安全，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3: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逼不了他。
5: 阿鬼，你伤得那么重，不要动气啊。
3: 我太用皮拍他毒。
0: 阿鬼，你还是说中文好了。阿鬼，
5: 阿鬼，
0: 阿鬼，
5: 阿鬼，
0: 阿鬼。
7: 哎，那个谁，哎，那个谁，就是谁。
2: 阿星被带去见斧头帮老大。
8: 陈哥，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敢做。
9: 是，
8: 你只欠一个机会。
9: 是啊，
8: 有件事情找你帮忙。
9: 赴汤蹈火啊，陈哥。
10: 报一次，
9: 哇，有军队，
11: 那些是童子军的，
9: 还有坦克车。
11: 过得也省事啊，镇定点。童子军换班的时候，你有五分钟的时间，跟着地图指示的箭头到地下室最后那个房间，把门锁打开，将里面那个人带出来，就这么简单。
2: 地下室最后一个房间用铁丝开了门，房间里一个老头正在看着报纸。就这样，火云邪神就被请到了斧头帮。
12: 终极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果然有派头。
0: 只是个虚名而已。
12: 废话少说了，我们想请你帮忙杀两个人，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我是杀了很多人，就是想找个能打赢我的，最后发现没人是我的对手，才躲起来清静一下。如果有对手的话，我早就出来了，哪有人困得住我呀？告诉你，如果有绝世高手，我免费借一个杀一个。有没有？
12: 是真正的绝世高手啊，正合你的胃口啊，邪神嫂。不过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先露两手呢？不是不相信你啊，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
0: 你们这些废物
8: 是挺标新立异的，如果能够帮他整理一下，他应该会有前途。
0: 去你妈的，你是不是救错人了？
8: 绝对没有，我发誓绝对是照着吩咐去做的。
0: 哎，火云邪神，你耍两招让大家开开眼界，不要让我难做啊。神经病。
8: 老婆，这是什么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不要逼我出手啊你！我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怕了。
3: 是吗？出手吧。
2: 阿星轻轻地敲了一下邪神的头，便躲到了一边。这时，一个斧头帮的打手冲上来，狠狠地打了邪神一拳。
13: 老头，你很能打是吧？啊？
0: 用力，用力，用力。打人都没力气，还说是黑社会。
2: 这个打手掏出了枪， 邪神反手就抢了过来。
1: 洋枪，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
10: 火云邪神武功在世，斧头帮全体同仁向邪神敬礼。
2: 火云邪神走了出来，包租婆和包租公正在。
14: 这种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
15: 杨过、
16: 下龙女、
14: 久仰大名？
15: 今天我们来是和斧头帮算账的，与其他人无关。
10: 你当初杀了我，不就什么事都没了？今天才来算账，那不是自投罗网？
16: 留你条狗命，多活两天，别那么嚣张。我这份大礼，你今天收定了。
10: 哎，送终？哼，今天有邪神在这儿，看是谁给谁送终。
16: 你做出头鸟是吧？

0: 不用误会，我只是想打死两位，或者被两位打死。<笑>老婆，你怎么看？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然是这样，来啊！
1: 邪神出招速度极快。 包租公夫妇渐渐招架不住，情急之下，包租婆想到了妙招，他把带来的大钟卸去顶端，做成了一个大喇叭，然后透过喇叭施展狮吼功，增强了狮吼功的杀伤力。邪神终于被震倒在地，决战的地方同样是一片红。

0: 没想到邪神又暗器伤人，三个人又缠斗成了一团。
1: 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2: 绝对是呀，陈腾心要他命。
3: 别，
4: 我要吐啊！这把这什么人？
3: 别过来！
0: 斧头帮老大把棍子交给阿星，让他去打包租公夫妇。
3: 打头啊！当然了，照头打下去。好，
2: 有没有例外？
3: 来呀，打他！
2: 打他呀！
3: 打他吧！
2: 打呀！
3: 打他！
2: 打他呀！
0: 包租公夫妇趁邪神不备把阿星抢走，邪神恼羞成怒把斧头帮大哥给打死了。
3: 人呢？去哪儿了？你们搞错就让他们跑了。
5: 没有人可以在我手上跑掉的。
1: 想不到火云邪神间接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将他的潜能逼了出来。
6: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5: 有这样的事？
2: 好啊，原来你这个叛徒还没死，兄弟们砍死他。
0: 绝世高手面对着斧头帮的打手和邪神，他从容应战。只见城寨里面，斧头帮的打手们上下纷飞，被阿星打得落花流水。一对一的决斗了，几个回合下来，邪神不是阿星的对手，于是邪神使出了杀手锏，用蛤蟆功把阿星顶飞到了天上。天空中，阿星索性借力用力，翻身从空中急速落下，打出了如来神掌。邪神又想故伎重演，使用暗器，阿星擦过他耳边，击出一掌。
5: 这是什么掌法？
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5: 我输了。
0: 好了，到这里影片功夫的录音剪辑就全部为大家播放完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和制作人小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西岸，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

0: 妙的、有趣的、新鲜的，幺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哎呀，这天儿啊，确实很热呀，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这个温度已经是升上来了啊。很多朋友都说了，这啥时候才到夏天呢？这一下子可就都到了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防暑的啊？这段时间户外活动可以减少一点，要真的想户外的话，早晚的时候还可以啊，中午左右的时候，在家猫着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看到了，现在整个中央大街还有人民街没有什么问题啊，还都是比较畅通的。重庆路和湖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交叉路口这边吧，相对来说车辆会多一点儿。
1: 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换种方式，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1: 听见好声音。

0: 开始感受到、
1: 啊、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家了，呵呵，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了笑应这段时间干嘛去了。是啊，早间几乎没有听到我声音是吧，看来您还是比较想念的啊，谢谢您的想念，我回归啦。来关注一下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是全是晴，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有些地方已经是超过了40多度啊，这样的话，我们还算凉快点儿。但不过像重庆还有南京那边啊，温度已经非常高了。路面上的情况还有云飞街整条沿线南京路到洛阳路的交叉路口啊，南京路和洛阳路交叉路口啊，不对，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段南北双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一些，有一些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云飞大桥也是可以的。路面上有什么

说到这夏天的防暑降温啊，咱也跟大家一起来相对来说吧唠一唠啊。我觉得这夏天的时候啊，还是要跟大家多讲一讲关于防暑方面的，或者说您有什么防暑的小技巧，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大暑啊，这周四的时候大暑节气已经来到了，北方的夏季呢主要是干热暴晒为主，今天大家就已经感觉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感觉屋里的湿度还可以，但是我每次醒来的时候都感觉特别想喝水，不知道暑需要重点做好防晒啊、降温啊、补水啊，还有重点人群的防护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啊。防晒这个肯定是要做好的啊，因为一些你想想，有一些爱美的女士肯定是防晒服就差个袜套了啊，这个防晒做的特别特别的到位，这个到位用了一下小引号啊，过于防晒也不行啊，你怎么着也得见点阳光。比如说像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哎，你可以。刚才也说到了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时候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避开一下啊。如果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减少高温的暴露，对吧？先说一下物理防晒吧。其实物理防晒呢，这个长袖的衣物，比如说想要做物理防晒，买红色的或黑色的，相对来说呢衣物选择上会好一点。深色呢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会更好，避免穿浅色或紧身的衣物，太紧的话它有点不太透气，或者整个人的身体会没有那么的舒适。再主要注意防晒，戴防晒帽啊，戴帽啊，或涂防晒喷雾啊等等啊。反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啊，你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把一些棉线帽子都给收起来了，然后把你夏天的那些遮阳帽啊、遮阳伞啊，全都给拿出来了，是不是？前段时间呢，我觉得确实用不太多，但是呢，从这两天开始啊，就已经非常非常之热了，而且还特别特别之晒。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户外活动尽量是减少一下。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应该这个时间呢应该也能够明白啊，可以选择。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那么喝啊，最好是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如果是你感觉到想喝点水了，你就可以开始喝了，就不要说哎呀我太渴了，渴死我了，渴死我了，那个时候你去喝的话我感觉不太好，对身体也不太好啊。大量出汗之后呢，需要补充。

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以平衡电解质。就是比如说户外运动时间特别长，然后我的强度也特别长特别大，然后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补充电解质水。饮食方面，现在呢饮食是偏向清淡一些，不要吃太大油大油大油大腻的一些东西，可以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可以熬一点绿豆汤呢，西瓜皮儿啊，还有荷叶陈皮水啊，刚才说到重油重辣的啊，少吃冰镇的冷饮，也会比较急躁，但这个急躁的话也会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啊，我觉得哎呦太暴躁了啊，也会你越急它越热。刚才说到了科学的补水还有饮食，平常的时候可以熬点绿豆，家长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些，你如果说不让他喝吧，你说大人都喝是不是，你何必人家小孩了，控制一下吧。反正在我的心目当中啊，就是在我的在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有小朋友到呢，改善环境与作息，室内降温啊，首先我们说一下空调的温度的建议，可以设在26到28度，记住这个季节千万不要冷风直吹。前段时间吧，我是觉得吹了一下空调，就是太快了啊，现在不开空调我跟家里没法过了，觉得太热了，根本就不行。但开空调可以啊，一定要注意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空调病。大家可以怎么样啊，比如说我开2-3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你可以让它通风通20分钟，哎，这样来循序渐进的来。你不要说从大早晨一直开到大晚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开着，白天一点透气的机会都没有，不行啊，开窗通风还是要有必要的啊。你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温度感觉好像就睡不醒似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状态啊。想睡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睡一会儿啊，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适当的睡一会儿，避免熬夜，就是耗心气，这时间不能熬夜啊。再说一下吧，重点人群的防护，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户外劳动者，这个户外的时间呢还是需要安排好的，如果出现头晕呢，还有乏力等一些中暑的先兆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的停止作业并且转移。人你觉得中午出去的时候都感觉到挺累的，更何必老人和儿童呢，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是这么建议的啊，就是老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可能有一些老人怕冷，怕冷，对不对啊，然后呢空调就不是特别开，如果屋里的温度你感觉已经感觉都有点热了，我建议老人还是稍微开一点空调，你不要等热得特别厉害的时候你再去开啊，那样的话反而对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你比如说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温度特别特别高，那咱可以稍微开一会儿，对吧？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安路，这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南向北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一点的。附属医院有朋友问到啊，这边是比较畅通的，重庆路和湖北路这边交叉路口已经恢复一个畅通了，重庆路上有一点车，但是还可以啊。云飞街呢和延安路的交车的安全，云飞街目前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不少的。云飞大桥啊，目前行驶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啥问题。福州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在市府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比较车辆比较集中一些。32度，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这关于开空调睡觉和不开空调睡觉啊，近期在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争论，我到底是开空调睡觉呢，我还是不开空调睡觉呢？我开空调睡觉对我身体怎么样啊？我不开空调对我身体怎么样啊？对吧？反正我是不开空调，是受不了，是睡不下去，没法睡。你虽然开着窗户，但那窗户进来的风吧，没有风。一，它有风的时候它是热风；二，要么它就没有风。然后如果说家里窗户对流没有那么好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屋里特别特别的闷，而且特别特别的热，热的你都睡不着，一动就是一身汗。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开空调吧。我反正是在网上呢是投了开空调、开空调、开空调这一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据人民日报，最近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晚上热得睡不着，这也正在悄悄地影响全身的健康。医生呢也是指出了，现在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啊。夜间呢，它是人体休整啊、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一个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你想想，你白天热吧？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扇扇扇子，对不对啊？我喝点凉饮，哦，对不对啊？说或者说我放轻松一下，怎么样啊？可能好过一点。到晚上的时候，你躺那儿，如果真的特别热的话，真受不了啊。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对人体危害有哪些呢？增加死亡的风险。东亚度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天。

0: 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的证实啊，这个就是这个热液暴露啊，可以独自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还有再说一下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你想想，你温度啊都那么难受了，你能睡好吗？所以说你的睡眠质量它也会非常非常之差。研究显示，在全球的范围之中，人们对热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平均的睡眠时间减少了44个小时。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湿度过大的时候，它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差，从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以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咽炎的反应，慢性炎症的反应。这个大家可以在家里有一个温度表啊，看一下这个温度，如果高于28度的话，咱该开空调的还是开一下，何必呢？是不是有的时候让自己热的都不行了，要空调还在那静放着，买了它你就用它的，就不要太在意那个电费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摘镜选合适，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到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是吧？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了一次狂欢，是吧？有没有打仗啊？因为呢，我是没有去参加啊。参加了一个上周，这应该有半个月吧，这半个月一直在准备一个比赛，已经是完事儿了啊，取得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再说一下啊，回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当中啊，海边的浴场他们现在已经是全面的开放了。你如果说前段时间你说哎呀没法玩水啊，你这时间总能玩水了吧，这真的热啊，就去海边玩水，孩子们还是会比较开心一些的。2026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海边的浴场已经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打造啊、沙滩比较细腻，视野也比较开阔，游客呢可以在园区当中踏浪逐沙，近海戏水，夏日消暑，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啊。我相信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应该是在辽西还都是比较出名的，因为其他去观赏一下，每年呢它都会成为独具标志性的网红的景观，你会看到一些网红打卡呀，对不对？有一些网红都会来到这儿，哎，拍美美的照片，是吧？它有一种高级治愈的感觉，你会觉得你到这个崖壁瀑布的时候啊，就你身心进去之后，然后前面哎呀一片海，心情特别特别之舒爽。看一下啊、还有呢，还有它有一个崖壁瀑布是吧？沙滩影院全面上新，哎，这个沙滩影院好像在上一年的时候没有，应该是今年刚刚打造的啊。你要在夜晚的时候可以躺到这个躺卧沙滩上面啊，可以有海浪还有晚风沉浸式的来进行观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惬意的啊，应该说属于锦州人的海滨星空的浪漫就此开启了。想要玩夜场的话呢，一定要去这个沙滩影院来进行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当然了，在这个园区当中啊，它是每天都会有演出的，不管你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是吧？它都是有，不管是潮流舞台，还是到国风的互动，然后到巡游狂欢，到篝火晚会啊，每天它都会有轮番上演，场场都比较精彩。而且真正应该实现入园即精彩，步步皆狂欢的沉浸式的水上游玩的体验。不知道大家今年去玩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个男团啊，这个对我来说还一般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哎呀，还是比较喜欢的啊。这个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玩一玩。你像夏天的时候，我们锦州有什么好玩的呢？对吧？我来进行那个咨询啊。有朋友说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活动已经搞完了，所以说您发这几个字儿呢，它对应的不是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一个宣传，您可以直接到网上搜一下，买一张票啊，可以进去游玩。点歌的话呢，大家还是需要在18点钟的时候，我们是点歌节目。

谢谢。啊，对，刚才咱说到了什么呀？你看，白天的时候玩水啊，晚上的时候你要热，你得开空调啊。在这里还真心建议大家开空调睡觉。专家指出呢，如果是啊，部分老年人怕受凉不开空调，所以说呢就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的一个风险。综上所述吧，真心建议大家开空调睡觉，但是你不能开太低啊，你这整个23度、24度呢，还是挺冷的啊。26到28度吧，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决定是哪个温度，因为每个人的体温体感都是不一样的。

0: expression.
1: Feel the world.
2: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温度吧，因为这个大暑节气已经是到来了。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夏天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进行防暑，再加上呢，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开着空调来睡觉啊，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哎呀，还是睡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一些吧。你说你晚上睡的时候热一身汗或者特别不舒服，你自己的睡眠质量也不会那么好，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话，白天工作起来你可能你的身体的舒适度来调整空调的温度，但太高和太低都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说一下啊，就是都说了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小暑期间啊，那个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突现了啊，是在新疆的爱丁湖景区站，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国家级的气象站的最高，也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度加的地方。新疆大部分的极端热浪也是持续啊，在7月20号左右呢，吐鲁番的冬坎的气温是飙到了49.8。不只是新疆的天山南北的盆地的地区，那么四川盆地他们也出现了大范围40度以上的酷热。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旅游的话，想要去南方的话，可能也会查一查温度啊。你像可能重庆的温度也已经是超过了40多度了，应该就差不多了。南京呢，我有朋友在那边，他说也是已经到达了35度吧，还都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如果说长期在外面的话，真的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夏天防暑降温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技巧，还有小小的方法啊，不妨把您的防暑降温的小技巧发给我们，您是怎么来进行降温的啊？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1: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只。

0: 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0: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

好了，咱看一下大家有哪些比较防暑降温啊？咋着把这个夏天过去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降温方式吧，应该这么说啊。上周的时候我就觉得稍微有点要热了，所以说呢，我就把家里能纳凉的东西都给拿了出来。哎呀，倒腾老长时间了，我觉得啊，我倒腾出来啥了呢？是我妈当时来锦州的时候买的一个大蒲扇。哎，那大蒲扇扇起风来呀，老带劲儿了。我还跟我妈说呢，我说你看这大蒲扇是你来的时候，我俩在丹洞买的，我记得好像是。哦，我奶他们就用这种蒲扇，你看这一直延续到我这一代，我还在用呢。反正我在家如果没有那么热的话，我可能会扇两下蒲扇，那风呼一下可带劲儿了，总感觉这是一个翻出来家里的一个老古董了啊。我去过广东啊，然后听一些广东的朋友说的，他说广东老一辈儿家里应该都有这种东西啊，所以说这个蒲扇是好好用啊，又好扇又凉快。你像买一些扇子嘛，那个把它容易松，对不对啊？但是呢，这种大蒲扇，它这个把特别特别结实，我这用了多少年了？我觉得我在锦州一二年来锦州的，然后我妈来看过我，看过我之后呢，就给我买了一个蒲扇。这么算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家里这个蒲扇呢，可真得有个十来年的时间了。我说它陪我的时间也太长了，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还特别特别好，完好无损啊，没有什么损坏似的。然后它那包边包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啊，质量好啊，没几块钱的东西，用了十好几年。家里老人也经常会用这个啊。哎，近期呢有一个纳凉的好玩意儿，就是冬瓜，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网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让它陪睡，还是不错的啊。但今天我去超市，我也想买一个大冬瓜，但我没有见到，就是没有见到那么长的，都是那种小冬瓜。哎呀，我在想。哟，没有啊，我这往哪儿找去呀、啊？我还挺期待能够买一个大冬瓜，然后回家把它给洗吧洗吧，洗干净了，擦干净了，然后放在床上搂着它睡，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冬瓜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但是你得保证这个冬瓜它是新鲜的，别。里面放的时间太长了，它坏了，那肯定不行啊！你反正是网上据大家的网友的测啊，他说真香，真凉快，老祖宗留下的秘方真是太有用了。其实一些爱美的女士，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肯定想打个伞？男士有时候都无所谓了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冰箱里面冻一把伞。出门就直接，哦呦，-5度的体感。这个呢，我还真没有用呢，我真想尝试一下，因为带有水珠就可以啊。接着呢，放冰箱速冻1到2个小时，拿出来，你将得到移动空调。他说，我撑着伞啊，到学校刚好把伞上的水珠给晒干，一路上都超级凉快啊。我还原来是冷藏的，原来是冷冻啊，把它给冻上，冻1到2个小时。哎呀，这个可以啊，但是我在想，它不能冻得打不开了吧？有可能啊，这个咋解决呢？哦，人家说了是1到2个小时，你别冻太长时间，冻时间长了，那可不得。

冻上了吗？你冻啥冻上啊？哎，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伞打开，浇上一点水，带有水珠就可以啊。你别把它，你别把伞给绑上，你别它，然后再出去溜达一会儿。那你就提前把这个伞上浇上水，里面有水珠，把它放到冷冻里，冻一到两个小时，打开，嗯，移动空调。这个可以，直接不错不错啊。还有一个呢是，哎呀，也挺降温，家里整点冰块是吧？冰块呢把它放到一个盆里，这是第二步，先冻点冰块，碎的啊，别整那种大空说，嗯，可能年龄没到。反正今年夏天流行的是抱着冬瓜纳凉，然后好几年前呢流行的是竹夫人，就是喜欢侧卧抱着被子，夏天太热呢就抱竹夫人。这个吧我还没用过这个降温的方法，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竹夫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2: 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等你来狂。

人。好，北京时间17:0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是笑颜。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防暑降温的事儿，因为这天儿吧，它确实还挺热。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岭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啊。看一下有点歌的朋友啊，点歌的话需要在18点钟的时候再来点歌，好吧？哈哈，现在不能点歌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是上班的时候啊，夏天热，一个叫水蜜桃的哥们儿抓了一条大毒蛇套在脖子上，叫，哎呦，这哥咋的了？咋那想不开呢？啊，还有朋友说到了啊，上中学的时候，暑假每天去体育场游泳池游泳，夏天就不感觉热，感觉好快。哎呀，我跟你说吧，就是小时候你都不会感觉到热，你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夏天跟这个冬天，因为你觉得夏天和冬天我就能玩就行，它不像现在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呦，心情不太一样了，是不是？没法撒欢了，哎呦。小手冰冰凉，受到了云飞街小凌河大桥上南向北6车连撞，这咋整的呀？这咋整的？这是啊，云飞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这是小手冰冰凉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面信息，感谢您啊。您也注意行车的安全。桥洞里面整体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福德转盘这边转盘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还有目前今天关注到的是在市府路上和福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市府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车，还有南广路这边没有啥问题，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也还可以啊。人民街行，市营街也不错，主要是在云飞大桥桥面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因为这边呢是这个锦州湾机场啊2026暑运航班的一个变化。您可以关注我们7月23号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有一个锦州湾机场暑运时间的微调，看一下根据它调过的一些时间啊，像上海到锦州到上海浦东，它是1356啊。有一个微调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想要在锦州坐飞机的，比如说我们去到武汉，

近期呢，有朋友问到我们还有没有旅游啊？这个您问完之后啊，我们群里就发了一条信息，这个呢是应该说是可以明天各节目可以介绍啊。今天也跟大家透个点儿啊，我们呢是换个城市过周末，8月8号周六，还有8月9号周日这两天，我们要去的是内蒙古的道胥沟，加上紫蒙湖，两天的时间，8月8号、8月9号这两天。

刚才呢，我也是搜了一下关键字啊，关键字也已经是为大家输入进去了。您可以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啊，过周末三个字，它就会相应的弹出一条海报。海报上面呢有我们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景点啊，紫蒙湖加上倒曲沟度假两日游，换个城市过周末，这个想法呢我们在之前也有过啊，近期呢又要开始啦。有的时候开车也确实挺累的啊，那可以跟着我们去周末哈，换个城市过周末。它景点相对来说还不错的啊，我们将会游览有4A级的景区，像紫蒙湖景区啊，那里面呢有那个环湖的木栈道，大家可以慢慢的慢行。坐到船上之后，你会感觉到，哎，有一幅山水画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对吧？静静地欣赏一下这闹市当中的一个净土。那么太阳岛儿童娱乐区当面，这就是这个区域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小游玩的区域，像阳光沙滩、无动力乐园、彩虹滑道、亲子动物园、儿童游乐堡等等啊。这个呢，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的玩耍，还可以跟小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晚上的时候呢，也是为大家上会有一个海报，海报上面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啊。发团的时间呢是8月8号，大家如果想咨询的话，你可以拨打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2131。21369211。去的地方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紫蒙湖、环湖木栈道，日呢我们将去的是道须沟的水车博览园、狮头塔头湿地，还有民族风情区。住的地方大家不用担心啊，每年或者每一次跟天马国际旅游的时候啊，带着我们蒙湖道须沟呢，也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反正是它有称为塞外百纳的一个称号，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5%，负氧离子的浓度常年是在线，夏季呢这里的气温也基本上在20多度吧。反正暑期避暑纳凉，这个地方还是真不错啊。这个大家可以拨打21369211，21369211，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请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闷的
1: 呀，那吓我一跳，我这门有点要开了的意思啊。那个刚才那门差点开了，我叮咚，我凉半截，我心凉半截，我的降温方式跟你一样，吓得凉半截。哎呀啊，过周末啊，有朋友问到啊，对，您发好像周末你发过来吧，你发过来 好像没有那二维码，你得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儿。看看我们小编必须让你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多留那么几秒，过周末三个字啊，你可以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这次呢是换个城市过周末，我们从锦州快乐的出发到内蒙古啊，游览几个街，两个景区吧，应该是两个主要的景区啊，一个是道胥沟，这个呢是四 A 级景区啊，还有一个是子蒙湖，这个呢也是四 A 级景区。那湖呢肯定得游一游，上游船。不，你就先发送啊，过周末这三个字，对吧？它不有一个二维码吗？你看到那个二维码之后啊，不对，是有一个宣传海报。那个宣传海报出来之后，你就看一看这些景点，你乐不乐意啊？喜不喜欢？然后时间行不行？对不对？你跟家人商量商量，价格好不好？可不可以？住的地方行不行？看的地方行不行？吃的东西行不行？哎，你再做一下决定。21369211，21369211，要想了解的更详细一些，你就打他的电话，让他跟你说，没事儿，他不嫌烦。你问多少他都不嫌烦。你要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去了呀，我那怎么，我想近期马上就要出发呀，那你也打他这个电话，你看他们有没有团儿，这不好解决吗？是不是？啥事儿都好解决，没我，反正我现在觉得没有不好解决的事儿。我们船在湖里面游，你坐在上面它确实不一样啊，你心情状态它就完全都不是一样的。退却了浮华说，笑言吓一跳没，那可不，笑一激灵凉半截。对，你就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啊，过周末它会有一个海报，你看一下，详细看一下啊，看不懂的你就打电话，看懂的你就思考一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我是带着孩子去啊，我还是带着自己的爱人去啊，我还是带着自己的爸妈去啊，对吧？它行程并没有那么的紧张，两天的时间咱也不会去得特别远，是吧？所以说坐车的时间呢大家还能够接受得了。再加上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一个道胥沟啊，有塞外版纳的一个称号，而且那里的森林的覆盖率特别特别的高啊，负氧离子浓度是常年在线的，你要想多吸收吸收氧气，哎呦你去呗。就是哎呀，这个云飞大桥上面的车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目前我们看到云飞南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非常非常之多。往南延伸能够到科技路这边，因为今天呢有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云飞大桥这边是上桥处的这一小段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那桥面上的车辆在桥中部的位置，南北双向的车辆也都是比较多的。桥洞里面正常来说呢还是不错的。人民街桥洞也还可以，没有什么拥堵啊，主要是云飞大桥还有云飞街和市府路和科技路交叉路口这边车辆多一点。今天呢主要关注到的一个点还有福州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应该是不是有修道的，所以说呢车辆相对来说还都是比较多。有朋友说了，我看看，笑言晚上好，我打电话没人接，啥没有人，这个旅游我觉得还挺好，所以说就忍不住心痒痒，然后我就给大家把这事儿给说了，说不准说的这个地儿吧，他下班了吗？我给你问问，要不你明天再打一下啊。哦，今天后生艺术工厂那边是有音乐节，是好像这两天都有吧，是吧，搞的一个活动吧，乐呵乐呵呗。

0: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
1: 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这个呢，那个问了一下天马国际旅行社的啊，大家可以明天打电话啊。他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宣传了。

0: 这咋整？哎呀，你问吧，你问我，那个，换个城市过周末，你想问啥，我给你回答。让他们旅行社先休息这一晚上，明天我再给你交接一下，行不行？你说，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推出的换个城市过周末的这样一个旅游啊。哦，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他说云飞桥上南向北的六车连装没解除，我刚从北向南过来，南向北堵的是当当的。哎，今天这个南向北不是怎么会发生事故呢？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大家是开车没注意呀，还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呀，还出现了六车连装。再关注一下，现在云飞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非常非常之多。云飞大桥桥面上南北双向的车辆目前呢也不少。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事故呢，现在是还没解除呢，南向北的六车连装目前没解除，大家行驶的时候啊，多注意一下吧。哦，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朋友发的。
1: 广播听令了，播没播呀？
0: 播了。
2: 这家几车连撞？
0: 哎呦，一二三四五六个吧。这是土豆和牛牛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视频啊，看来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些，是吧？云飞桥上面是多车连撞。
1: 广播听令了。
0: 嗯，听着呢。播了，播了。
2: 这家几车连撞？
0: 一二。三四五啊，应该是，哎，我看啊，前面还有一个是六辆车啊，六车连撞。再次提示大家啊，这是靠近护栏的这一边啊，跟非机动车分开的这个护栏的这边这个道上啊，这是六车连撞。然后呢，左边这条道呢不受什么影响，但是呢，大家需要快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需要往左转个弯儿。这个提示大家一下啊，你如果没啥着急情况，大家可以溜达溜达，转到其他的桥上。那你这一转都得转到广州街大桥了。南桥目前没法走，是吧？或者解放大桥，但这边呢也能行驶，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走得比较慢一些，然后呢还会辐射到哪边呢？会辐射到云飞街和市府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堵得当当的，可能就是因为这边的事故的原因，辐射到这个市府路上面来了。大家小心行驶啊，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目前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集中一些。有朋友说啊，主持人菏泽热还是锦州热？我感觉是锦州热啊，不对，我感觉是菏泽热。就是我妈给我描述的那个热吧，我妈有说话吧，她比较夸张一些啊，比较就是修饰手法比较多。反正按他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菏泽更热一些。嗯，就是锦州吧，起码它还能靠个海边，对吧？还能往北来一点儿。菏泽吧，它是在内陆，还靠南一点儿。啊，预约一首黄家驹的。行，那你先预约着啊。把目前给大家是放不了。你要想问啥问题，我还倒能给你解答。啊，对，说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吧啊，7月25号一直到8月30号，这个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啊，这个东北超，大家晚上的时候不行，哎，如果说你说哎今天去哪儿啊，哎，可以去世博园烧烤啤酒烧烤嘉年华来进行去看一看啊。周一到周四开放的是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呢可以登上台展示一下歌舞啊，还有器乐啊等一些才艺啊。舞台演出呢是全程线上直播，星期五到星期日啊推出的是专业精品文艺汇演。也就是说，周一到周四，你要喜欢唱歌，你要喜欢跳舞，你要喜欢展示才艺，你就去吧。他不要求你是否专业啊， 就是大家乐呵乐呵。哎，这个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世博园这边的啊，还有一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有朋友说，哎呀，周一到周五去哪玩啊？

当然了，是为了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的需求，市公交公司在世园专线的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之上，加开了夜间班次，延长了运营的时间。活动期间，锦州站的发车时间17:30，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市公交公司。

北京海信运通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现在云飞桥上面的情况是如何的啊？现在云飞桥桥面上中间的位置，南北双向的车辆依旧还是比较多。还有呢，目前是云飞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还是比较多的。云飞大桥桥面上，今天收到了有朋友说到啊，这是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是六车连撞，六车连撞。看了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个视频啊，土豆和牛牛发来了一下现场的一个视频，是靠近护栏的那一边啊，他们跟机动车中间有一小护栏嘛，是不是南向北方向？然后靠近护栏那一侧，它是发生事故了，然后在左边这条车道，它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通行的能力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看一下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还可以啊，整个人民街的情况目前也还是不错的。云飞桥桥面里，桥面，就是刚才说到的南向北桥洞里面没有什么问题。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有朋友想要点国歌曲啊，不行，听我指挥，再等十分钟，18点到19点是点歌的节目啊。天气方面的情况，有朋友问到了，近段时间的天气，你就别想凉快了，你就想我咋防暑降温。女孩呢，就我想咋防晒。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27号的，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

级，海面6到7级，这个面的情况就是云飞大桥，因为桥面上今天发生了6车连撞，也不知道大家咋搞的，不也不知道大家咋搞的啊，咋能6车连撞呢啊，希望没有人员的受伤啊，没有人员的受伤这是最好的，车辆刮刮蹭蹭呢咱可以修，人员有受伤的话好的，我开车尽量注意精力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能走神儿。可能我这人吧脑子有时候不太够用，就感觉我想着这个事儿我再去开车可能就不行啊、嗯、这个还真得注意力集中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它容易浮躁。容易浮躁呢就是开车脚下油门刹车可能就有点混乱是吧，这个要注意啊。再看一下云飞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往南延伸能够到科技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之集中的啊，是非常之集中的。今天市府路上啊，福州街和市府路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今天下午一直车辆都不少，这边呢可能应该是有修路啊，所以说车辆相对来说也是集中一些，但是大家慢慢行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可能有一些修路啊，对吧？有一些道路的调整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也可以关注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推送，这跟大家说到的。有朋友们到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个呢我们交广组织的活动已经是告一段落了，这个夜间呢相对来说还真是不错啊，因为他们邀请了专业的火秀演艺团队是驻场了，有一些高难度的火焰的特技啊，还有动态的火舞交织啊，这个都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呢晚上的灯光是比较好的，然后你坐在海边儿啊，坐在他那小沙滩上，然后看着这些灯光秀，看着这个火秀演绎，就是演出，哎，也是很惬意啊。再加上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这个活动呢是应该明天介绍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点一点介绍了。这个叫做换个城市过周末啊，这是8月8号，周六，下下周六啊，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内蒙古的道须沟加紫蒙湖。两天游，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过周末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小熊猫头像啊，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前面那个出租车突然停了，然后后面的车呢也跟着停了，然后后面的车没停，应该是他的意思就是前面这出租车可能突然停了，后面的车呢就一刹车可能跟得有点紧了，然后连连的，您可以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活动呢应该是明天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啊，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1369211，如果打不通的话有啥问题你可以先问我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抵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好，开心驾到，我们呢要先来了解一下路况。
1: 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接桥面，桥面上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尤其是在桥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因为是发生了事故，所以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堵一些的。再加上呢，还有呢，目前一个堵点是云飞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比较集中。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0: 来关注一下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路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温度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是下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应该说辽宁的局部地区有一些地方呢能够达到40度以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的气温将会持续偏高。7月28号到8月1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5度，其中呢，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为35到39度，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为24到27度。8月2号到3号，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进一步的升高，最高气温呢能够达到33到37度，西部地区将会持续在37到40度之间。朝阳部分地区呢能够达到4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也为26到28度。全省大部分时段的相对的湿度啊是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体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此外，受到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地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是省内整体下周的一个情况啊。好啦，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点歌时间啦，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不妨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倾听吧。

好，这是有一位朋友点播的歌啊，分享的心情，想要说的话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近期有哪一首歌曲特别打动你的人心啊，或者说哪一首歌曲是被你循环，往复的来进行收听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以这种方式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一下。大家发的一些歌啊，我都收到了啊，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为大家播放。当然有还有想听歌曲的朋友啊，想点播歌的朋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锦州交通广播。

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甜蜜的状态啊，两个人的定情曲吧。这首歌曲也是后来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前列，也是被大家广为传唱的甜蜜对唱情歌。

这有朋友点播的歌啊，挺大气的一首歌啊，听起来还是这还真挺不错的这首歌曲。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添加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想听的歌曲，最好呢把这个歌手也发送过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歌曲被多个歌手来进行翻唱过，有的呢喜欢原唱歌曲，有的呢喜欢翻唱歌曲。

曲，还有捧场的呢，退学了浮华说好听好听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郑少秋的这首《笑看风云》。

好，下面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博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记得啊，他跟乐手们就是在去、时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就是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这首歌《日落大道》，去还原他最初的筑梦的心境。就最初了解他的时候呢，还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经过学习之后啊，我觉得他的歌曲的唱调啊、唱腔啊，以及成熟度啊，都好了非常非常多。来欣赏这首梁博的《日落大道》。

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比较畅通的啊。云飞桥下桥处的时候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安全。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相对来说有一点集中，不过呢，整体来看还算可以啊。现在看到的是中央大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应该说中央大街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会比其他的一些路段相对来说是繁忙一些。人民街整体沿线的车辆还是不错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想要说的一些感悟，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18点到19点是点播。

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啊，也感谢大家的，这三个小时的陪伴啊。后一个小时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每周日啊，只要是我值班的话，18点到19点都是点播类的节目，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在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啊，也有夜航主持的点歌节目，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送过来。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凌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0: 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天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0: 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1: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思夜》。

心灵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小达摩白云瑞力逼群寇，赶走了姚刚及其同伙。马善马老头高兴，告诉灶上的师傅，盛牌宴宴，咱要庆功，感谢白大将军。那个小破老道这阵来了精神了，先颂扬白云瑞如何如何了不起，而后他给泼冷水，当着大伙的面就说，我说各位啊，你们头脑不要太简单了，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庆什么功啊，高什么兴，姚刚是好惹的吗？能完得了吗？姚刚是饭桶不假，他爹可不好惹呀，谁不知道他爹号称塞外插翅虎，叫姚广，他娘那是有名的母大虫周亚平，哎，而且人家手下好几百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姚刚回去一送信儿，这帮人就得炸了庙啊，说不定啊领着人就来报复，要火烧马家窝铺，到了那时候哭都找不着门呢。我说白将军，您说我说的有理吗？您是出于好心想把这事儿给摆平，想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可是适得其反啊，不但害没除了，相反引来更大的祸害呀、啊！你看，你要不管这事儿，哎，老头把姑娘给了他了，不就完了吗？你这一管好，招灾惹祸呀！到了那时，我想马家窝铺的老乡们一个都活不了啊！他得不得得不得，说起来没完。一开始众人挺高兴。等听完这小老道的话，以马善为首的众人巴嗒巴嗒滋味也傻眼了。为什么呢？小老道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众人把筷子放下，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眼光唰全集中到白云瑞身上。那小达摩呢，一开始听这话也不爱听，心说这小老道真可气，你是哪头的，一阵风一阵雨的，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的、哎、但是白云瑞可不傻，他心里反来覆去这么一琢磨，小老道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啊，姚刚这小子恶习难改呀、啊，回去之后肯定搬弄是非，当爹的有不像着儿子的吗？再说那姚广也不是个好人呢、啊、倘若听了他儿子的话领人前来报复如何是好，本来我是好心，这回啊烧香引鬼，给本地的乡亲惹来麻烦，我不是获罪之人吗？哎呀，云瑞想到这儿有点冒汗了，哎呀，心说怎么办呢？但是白云瑞这个人向来嘴硬，心里头清楚嘴不服软，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冷笑了一声，小道士，你这叫危言耸听啊！有那么严重吗？我白云瑞既然伸手管了这件事儿，我要负责到底，我相信老姚家他没那个胆子，他不敢来报复，是吗？

好好好好，但愿如此。你白大将军能，你有本事，你白云瑞这仨字儿就把他们召化了。我也希望他们不来报复，不过呢，我觉着没什么把握。哎，咱擦亮眼睛往后看，究竟事情发展到哪一步，谁也不好说。嘿嘿嘿，哎呀，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来来，吃饭吃饭吃啊！这么好的酒菜不吃多可惜呀、啊！我可吃了啊！他抄起筷子，这顿造，在座的人谁也吃不下去，白云瑞更吃不下去了。云瑞一琢磨，这事儿没算完呢，怎么能彻底的解决呢？我学我三哥徐良那样，把事情办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干净利落，别留罗烂了。哎，白瑞正没辙呢，外头来个送信儿的，就是他们马家窝铺的一个小伙计。这伙计撒脚如飞走进马善他家里头。老爷子，白大将军，这有封信。老码头不知道谁来的信，伸手接过来，展开一瞅啊，赶紧转交给白云瑞。云瑞接过来仔细观看，上的字迹潦草，但是写得很清楚，基本上是一封请帖。这请帖哪来的？就是姚家寨给送来的。那上开头写的是：白大将军，您真能，你真了不起，你跑到塞外来管闲事来了，我儿子姚刚不知道错在何处，让你给打回来了。经过我们商量之后，想跟白大将军您呢当面论理，地点就选在我们家，时间定在明天正当午时。白大将军，希望您大驾光临。如果你不敢来，你也给我们个回信，相信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了不起的玉面小达摩，你不能不来。我等恭候大驾。落款是插翅虎姚广，姚刚他爹来的。这干嘛？请白云瑞去当面论理。云瑞看罢之后把信给撕了，心说这叫叫号啊、哦！言语之间带着激将法，怕我不敢去姚家寨，你错打了算盘。我白某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你这小小的村寨能把我吓住吗？想到这，云瑞跟大伙说：各位放心吧，明天这事儿就要出头了，我肯定把它摆平，我要赶奔姚家寨见姚广父子，前去论理。老码头都看了那封信了，知道怎么回事。听白云瑞这一说，老码头赶紧晃脑袋摇手：恩公，白将军，使不得使不得呀，这明明的是一条毒计呀，引您上套。您想想，到了他那一亩三分地，他是户大人多，好几百号，您才一个人，您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真要进了姚家寨，凶多吉少啊，白将军千万不能去。大伙都劝：是啊是啊，白将军，老员外说的对啊，您可不能上当，那太危险了。各位啊，多谢你等的盛情，我要不去我就是惧怕他们。另外我不去说解决问题也行，我要不去他们就得来，就得找到马家窝铺，到了那时候事儿就更不好办了。哎，大家放心，我心里

头有底，我肯定能把事情办好。小老道这阵儿也吃不得理儿了，把嘴擦了擦。哎，无量天尊，我说两句啊。

提起呀、啊，哎，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人家白云瑞仨字儿之前，玉面小达摩他唬人呢。人家一去了，关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该吃吃，该喝喝。不过白大将军，我多说两句啊，您别不爱听。你看我这一张嘴，我发现你直皱眉，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的话。您了可千万别忠言逆耳啊！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您好好巴搭巴搭这滋味，哎，希望您能听得进去。当然，你有能耐，你有本事，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我提供个情况供您参考啊。咱先说这插翅虎姚广，要说姚广这能耐有多大，那叫替他吹牛，他的本事肯定赶不上您。他那老婆当家，要不怎么叫母大虫呢？母大虫就是母老虎，姚广做不了主，都得听他老伴儿的。这母老虎可有两下子，一脸的横肉，满身的绝艺，而且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呢又有儿子又有姑娘，儿子不争气，就是被你打跑那个姚刚，人送绰号恶太岁。他还有个女儿，哎，这女儿可厉害，我听说叫什么金钩蝎子。哎，您凭这绰号比蝎子还毒啊，叫什么名呢？叫姚翠花，金钩蝎子。哎呀，毒辣得很，不仅有能耐，而且善使各种暗器。哎呀，72个心眼，96个转轴啊，比他娘比他爹还要坏得多得多。他手下什么四横八猛，全是不要命的打手啊！他就靠着这帮人为所欲为。哎，这还不说，最近我听说他有了后台了。这后台非是旁人呢、啊，就是宁夏国的天顺王赵一统。您知道赵一统吧？现在自立为王啊，想要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推倒，由他取而代之。现在他直百官，封功臣，设立招贤馆、招贤楼，手下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就像姚广这样的人都在他拉拢之中啊。我听说他派人到了姚家寨了，封官许愿，也不给这老姚头一个什么官，还送来不少的金银财宝，因此姚广如同彪虎生翼，他腰杆就更硬实了。假如你白大将军到那儿去了，姚广名义上说跟你论理，实质上他们讲道理吗？他们根本就不讲理呀，肯定这是个骗局，把您骗去之后好收拾你。即使他没这能耐，他们的后台也不能看着不管。到那时候，赵一统手下的人就能直接插手。白大将军，对你可不利。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有道是手大可捂不过天来。你白云瑞再能，我想你把这事儿摆平不那么容易。哎，当然了，你有能耐，您觉得心里头有底，全当我说这些话算放狗臭屁，您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哎，行了，话说到这儿就为止了啊。哎，我还没吃饱，接茬我还得吃。这饭菜做的还真得味，嘿嘿嘿，来来。

瑞两只眼睛盯着这小老板，心中暗想他是谁呀？问他他不说，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不仅姚家寨的事情他了如指掌，而且赵一统的事情他也知道一部分。这小老道，我不能放他走，看这样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将来背不住能给我帮大忙。但是他也发现这老道特滑，你想把他拿住拿不住他，这个拿不是把他绑上抓住，是想把他思想抓住，抓不住。这老道适可而止，来无踪去无影，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使云瑞十分脑袋疼。但是云瑞说出去的话不能更改，说明天去姚家寨肯定得去，就是死了脑袋掉了我也不能食言。咱们这么说吧，这一天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应用之物要起身告辞，马善把那嘴咧得跟瓢一样，白将军您真要去？哎，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不去之理。老人家你尽管放心，但是你要把家都看好啊！你老伴儿你女儿最近先不要回家，你要想他们到亲戚家去看，要确保这一方的平安，听我的回信儿。神佛保佑您呐、啊！但愿白将军一路顺风啊！哎呀，您早早的回来，借你吉言吧。正说着这儿，那小老道从后院出来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呀？一闭眼睛天就亮了。哎呀，睡得真过瘾。哎呦，白大将军，您收拾的这么利索，你想奔姚家寨吗？正是。哎呀，您一个人多闷得慌啊！我说咱俩人有缘，虽然相识的日子很短很短，我赞佩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浑身上下都是胆。有道是红粉送于家人，宝剑交给烈士，我今儿个来个舍命陪君子，我保驾护航，我陪您一块儿去，您看好吗？云瑞一笑，那我自然求之不得了，那咱一块儿走啊，结伴同行，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大家说是吗？我老码头把家看好啊，我陪着将军去了。嗯，也没别的说的，要办成了呢你们敲锣打鼓欢迎，要办不成呢你就准备两口棺材，一口大点的，一口小点的，大点的装白云瑞，小点的给我留着。大伙一听多丧气，我这位什么嘴怎么这么臭？云瑞冷笑一声没言语，马善笑着点点头，道爷您真诙谐。哪能呢，我们恭候佳音。好啊，借你吉言，白将军咱走吧。两个人就离开了马家窝铺，出了马家窝铺的西庄口，这小老道就问白云瑞，白将军您知道这姚家寨在哪儿吗？没去过。还是的，你要一个人得费多大的劲呢？嗯，虽然说老码头向您介绍了，那也不行，介绍归介绍，实际归实际，这地方最难走，您看看，出来山就是岭，要不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呀，道路崎岖呀，你想找个人都难，非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他我就比较熟悉，我就在这一带成长起来的，哎，我给您当个向导吧，随我来。哎，他显得非常轻松愉快，云瑞跟着他走，一边走云瑞就套他的话，小道士在哪儿出家呀？没地儿，哪个庙也不

0: 归我。你家是哪儿的人？塞北的。没说从小我从这儿长大的吗？贵恩师是哪位？哪来的师傅？你瞅我这德行，谁能稀得收我呀？那你靠着什么生活？要饭呢？化缘。我也脸皮厚，走到哪儿去把手爪子一伸，谁能摸得开驳我的面子？一看我可怜，赏我碗饭吃，不就得了吗？我灶王爷绑在腿肚子上，人走加班，我吃饱了，连狗都等于喂了。不过这也是不错呀，五湖四海任逍遥嘛。白将军说到这儿了，我发现干你们这一行的也不容易呀，抛家舍业呀，每天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不定什么时候就送了命，起早贪黑的，真是够苦的。相比之下，在这一点我要比您强，但是谈到名誉地位，咱俩没法比，您在天上，我在十八层地狱。总之呢，人这一辈子好也是活，赖也是活，怎么也是一辈子，是不是呢？哎，你说的倒有道理。不过小道士，我发现你这个人很狡猾，你根本没向我吐露实情啊。哎，你是不是在骗我？不，我要骗白的将军您，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我不得善终。我这人从来不说谎话，您就放心得了。不过我这人我也知道我的毛病，我嘴不太好，知道什么我就秃噜什么，所以呢万人烦，只要您不烦我，我就求之不得了。到了到了。说话之间，小老道用手往前一指，云瑞啊正站到半山坡上，居高临下往前一看，眼前黑压压雾沉沉，是一座山寨。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啊，一身都是胆，要只身去闯姚家寨。其实这事儿也是逼的，咱没说吗？白云瑞挂道尽了，我怎么就赶不上徐良？人家办事情有始有终，有头有尾，摆的那个平劲儿就甭提了。我也是个人，我怎么赶不上他？叫方叔安当众奚落我一顿，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搁？回到开封府，见着众人，我怎么交代？因此他下定决心，想要办点漂亮的事情，要完成一件大事，蒋公补过回去了，脸上好看，要不说这是要脸的人。不介白云瑞上这儿干嘛？小老道陪着他，哎，眼前就来到姚家寨。小老道用手一指， 你瞅起来，这就是姚家寨呀，你好好看看，看清楚了，把出入道全踩好了，以防不测。说得对。云瑞也不着急，居高临下的一看，姚家寨占这个地势非常好，两山夹一沟，有东西的寨门，南北是山，一看这房间也不在少数，比马家窝铺大多了。他们边看边往前走，就来到东寨门。这寨门呢，全是木头杆子编成的，因为这块的树木有的是啊，想伐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把头前的树帽子跟树根去掉了，光取当中是笔管条直，一根挨一根，密密麻麻，用铁丝子把它吊在一起，这就是寨墙。高了下能有一丈二三吧。正中央堵着道就是寨门，再看寨门关着呢，没看着人。白玉瑞就问，这就是姚家寨？
2: 这就是啊，里头有五六百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姚，怎么叫姚家寨呢？那姚广就是他们的头头。我说白大将军，

可留神呐，这可到了狼窝了，你放心吧。云瑞往前紧走两步，斗丹篇喊了一声：“丹，有人吗？谁在这守门呐？来客人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寨墙上有人晃动，探出身来往外看看，干什么的？在下我姓白，我叫白云瑞，是你家寨主把我请来的。哎呦，白大将军来了，弟兄们，白大将军来了，赶紧到里边送信儿。白将军，稍后片刻啊，大家就等你来呢。云瑞停身站住，等啊等啊等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寨门启动，嘎吱吱吱吱吱吱，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就咕哒当当当当的。寨门往左右一分，从里边出来30多号，这些人个头都一般高，穿青挂皂，花里带打着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头上是绢帕罩头，手中一色的斩马刀，双手带。为首的是个矮胖子，满脸横丝肉。再看此人晃动身躯来到云瑞近前，把嘴一咧，三角眼一瞪：“白将军，言而有信呐，欢迎欢迎，还认识我姚刚吗？”白瑞一看：“哦，我手下的败将，当然认识了。这不是姚大少吗？”“然。”白将军这么说：“我爹那封信您见着了？”“见着了。”“好，我爹我娘还有我们请不少朋友，听说您来了，都非常非常高兴啊，特派我前来迎接。白将军，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吧。”正要讨饶，云瑞说的这甩大叉往里就走，可回头用眼角余光一看呢，那小老道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哎，这位溜了。云瑞是又气又笑，心说这小老道来无踪去无影，简直不是个东西，到了现在也没心顾及他了。云瑞冲着姚刚一笑：“姚大少，白某正要拜访你爹，请你头前带路。”“请请。”再看小达摩是昂首挺胸进了姚家寨。这一路上他发现了对面的房子买卖铺户应有尽有，还路过了几家小饭馆，但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小达摩白云瑞，一个个交头接耳，是指手画脚。看那意思，白云瑞来，这些人都知道。单说姚刚也不跟白云瑞说话，径直来到自家的门首：“白大将军请留步。”云瑞就站住了，抬头一看，嚯，挺气派，高大的门楼，石头的围墙，这大院方圆能占着20亩地左右，里边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一座院套着一座院，大概能有10间房子之多不少。往门洞里观看，左右站着2溜彪形大汉，手里都提着家伙事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是应有尽有，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盯着小达摩。姚刚迈步到里头送信儿去了，云瑞就在门前等着。白云瑞心里头盘算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这摆个阵势耍耍威风，想要吓唬吓唬我，笑我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

比你大的阵势我见得多了。云瑞心里是暗自好笑。时间不大，鄂太岁姚刚噔噔噔噔噔从里边出来，白大将军酒后了，请进来吧。云瑞跟着他走进院里的，再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都拎着家伙事儿。云瑞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连正眼都不看，迈步走进正厅。这是一拉六五间房子，东西带套间的，正中央是连三的房子都打通了，显着十分宽阔和高大。云瑞等迈步进了屋，往正中央观看，正中央放着两把椅子，坐着一男一女，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一看这老头个不算高，比中等身材还矮着一拳，胖胖大大的，红扑扑的脸膛，两个肉包子眼睛，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往这牛心发转是金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外边闪披着英雄氅，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单刀。下水手坐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这个可不小，站起来比白云瑞还能高着半头，长着大嘟嘟腮，肚子往前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子，大脸盘子大脸蛋子，简直大的一块去了，满脸的怪肉，眼露凶光，耳戴着金环，但是也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周身上下一身黑，手里还拄着个拐杖。往两旁看，站着二十几个人，这些人一个个手里全拎着家伙事儿。云瑞就知道了，甭问，这一个老头老太太肯定是姚刚的爹娘了。那小老道向我介绍过，这老头就是插翅虎姚广，这个老太太叫周亚平，人送绰号叫母大虫。怎么没看到他姑娘啊？云瑞心里的正盘算着，姚刚说话：“爹娘，白大将军驾到。”再看插翅虎姚广，站起身来，一抱拳：“哎呦！”欢迎欢迎啊，白大将军，您能到我这儿来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来人看坐。旁边设座，白云瑞也没客气就坐下了。有人献茶，云瑞一抱拳：“不必了。”请问您就是姚家寨的首领姚广姚老先生吗？哎，不错，正是老朽。那位是啊，这是我的夫人呐、啊。哦，老先生，最好咱们节省时间，弯弓射箭，照直崩，单刀直入，有什么咱们说什么。您的信，我见着，故此冒昧前来讨扰。老先生在信上说得清楚，见着我打算评评理。老先生，我来，有话请讲在当面，白某洗耳恭听。这姚广翻了着眼睛，上下打量白云瑞，心说话：老白家的人真够横的。嗯，以前光文明没见过面，今儿这一见，这白云瑞长得太漂亮了，真说天下第一的美男子，不光漂亮，漂亮之中透着威风潇洒，就我摆这个阵势他一点都不怕呀，脸色不变，显着那么从容镇定，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罢了罢了啊，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

0: 想当初他爹白玉堂就了不起，人家的儿子更了不起。这姚广这心里头十分佩服，但嘴他不能那么说。白云瑞一问他才说话，好，白将军真是个痛快人，我姚广也是知出知入的人，既然白大将军问到这儿了，我就想请问白大将军，我听我儿子说，你张嘴说我儿子以势压人，闭嘴嘛说我们强抢民女，又说嘛我们触怒了大宋朝的法律。我不明白，我们塞外的人没学问，也不懂得什么刑法律法，但是我们觉着您这么说有点过分吧。我听我儿说了，当面锣对面鼓，老码头同意了，愿意把他的女儿小娇许配我儿子做二房。不见我们冲什么给留了500两银子，那就是聘礼，那就是定金，而且把日期都安排好了，我们家也准备了新房，也杀了请帖，请了朋友，就等着我儿前去迎亲呢。结果让您白大将军全给搅了，一见面您可好，啪啪啪啪啪，把我手下人打伤了数人。你报了号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开封府的办差官。我说白大将军，我就知道事情不能越过礼庆，对不对呢？你今天跟我讲说清楚，我们怎么仗势欺人，我们怎样强抢民女。云瑞一笑，老先生，您要这么说呀，您叫强词夺理。我白云瑞出差误走马家窝铺，见着马善马先生，我看他二目垂泪，长吁短叹，我问他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他把经过向我讲述了一遍，当时的情景许多人都在场，我相信老码头没说谎话呀。可你儿本来就有妻室，非要娶人家的姑娘做二房，人家家本来不乐意，怎么跟你儿解释你儿也听不进去，最后强行扔下500两银子作为聘礼，而且孤女嘛。再者一说，那天叫迎亲嘛，女儿带着打手好几十号，各拿刀枪棍棒啊，这明明是抢亲，这明明是以势压人，难道说这不触动国家的法律吗？女儿是忠言逆耳，听不进去，是女儿手下的人先动武的，竟敢拒捕欧差，想把开封府的官人给废了，我白云瑞迫不得已这才奋起还击，我错在何处？老先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但不知你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你怎么考虑的？
1: 这我
0: 姚广没词儿了，本来他强词夺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云瑞接着说，老先生，我看这件事儿算了吧，白某力主喜事宁人，别看我是开封府的，我呢也不是说见人就抓，见人就送到衙门，只要你们双方达成，可不能一错再错呀，如果你纵子行凶没完没了，将来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对，就
0: 姚广嘎巴嘴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她虽然是个女人，声音特别粗，跟那二号刚也差不多少，就见她横眉立目，
1: 白云瑞，
0: 你算个

0: 东西跑到俺们家里来教训我老头子来了。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嗯，你纯粹是一世压人，你觉着你是开封府的，你觉着你是小达摩，你如何了得起了不起？我告诉你白云瑞，你放明白点，这不是在东京汴梁，不是在你那一亩三分地儿，这是塞外，是三不管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老姚家的天下。万说我儿做的没什么不对，我儿就做的不对也是个对。我们这儿的人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你白云瑞管得了吗？你要想打横，要想把此事摆平，你得露出几手来，你得让我们服气。我们要不服啊，白云瑞啊，哼，恐怕你名声扫地，出不了我们姚家寨。这老婆子脸蛋肉噔噔直蹦，把云瑞气的时候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那你想怎么样呢？冲你这么一说，你我还要动武不成吗？啊，对，就是要动武，就是要把你废了。说到这儿，这老妖婆子一转身跟她丈夫说，你真是个窝囊雕快废哟，你还是当家的呢，你是烟不出火不冒，你还不传话把他给我废了。好，夫人息怒啊。白云瑞啊，别的话你别说了，你要想把我们两家的事给摆平，你得露出几手来。再者一说，你把我儿众人都给打伤了，我要把你饶了，我在众人面前也无法交代。白云瑞，咱得比划比划，我想开开眼，看看如何一个玉面小达摩。话说到这儿，没法再往下说了。云瑞了，屋里能打吗？屋里再宽着，那是屋里啊。再看这一对老夫妻，率领手下的打手列队来到院里了，把害事的东西全搬开。云瑞站在东面，他们站在西边。一听说要比武，姚家寨的人呢，都跑这儿来看热闹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的这院里叽里嘎啦全是人了，甚至有的搬着梯子上了墙，有的上着树，都想开开眼。甩掉英雄场，紧大带勒狮子派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刚帮苍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分量加重，刀背能有一寸来后，搭了个架势往前一纵，要大战小达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到两端，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

0: 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2: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讲到了速企的及时益生菌，那它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的跟着变高了。
2: 这是好事啊。
1: 是啊，大家呢现在都知道了，之前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少了，很多都没见过。
2: 没错。
1: 但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却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这个功劳都是老师您的。
2: 哟，你这话呀我可受不起啊。
1: 所以老师您看这一次啊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2: 小雨你要知道哈，这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企及时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嗯，
2: 而是得益于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1: 对
2: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这次呢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再弄一批，而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困难。
1: 嗯，理解。我们也知道啊，上次其实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2: 对呀。
1: 但是呢，现在大家伙已经体验到了，知道了这么好的益生菌的存在，那都想再用上这款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优质的益生菌，那都想把自己的反酸、打嗝、胃炎，包括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把它给治一治。
2: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想好吧。
1: 对呀，健康是大家伙共同的心愿嘛。
2: 但我的意思是啊，实际上这几天每当我提到速企的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看我一般我很少往上搭茬。
1: 是。
2: 啊，因为这背后啊真正的困难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速企的即时益生菌呢它的供货源现在正在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哦，您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2: 对，遇到困难了。因为我也不是万能的。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影响力很大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万能的。
1: 嗯。
2: 那第一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分布在咱们国内的各个科研机构啊和医疗机构。
1: 是的。
2: 那我们的影响力一直都是有的。
1: 嗯。
2: 那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当时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台开播，然后再加上呢我回国之后带着我们科研团队溯源中国行的时候，也溯源到了速企的这个厂家，就这家企业。
1: 嗯，
2: 而且当时呢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刚落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速企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速企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1: 是的。
2: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一直就没什么名气啊。这些年为了拿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一直在幕后啊替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
1: 嗯。
2: 所以当我们找到速企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速企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速企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和速企即时益生菌算是达成了那第一次的一个深度合作。
1: 是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合作。他们呢需要国内的知名度，我们啊也想拿到好的产品，给到听众朋友拿到实惠，一举两得嘛。
2: 不仅如此啊，其实在当时呢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
1: 啊，
2: 哎，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

0: 经出现一些变故了。
1: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0: 就跟你说啊，因为素起的既是益生菌，前几天咱们不是提到了吗？
1: 嗯，
0: 它有一些知名的人士啊，或者是明星啊，包括一些有钱的富豪啊，再有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素起在海外的益生菌实验室
1: 啊。那他们到那儿去干嘛呀？
0: 非能干什么呀？就是想截胡拦截这个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1: 哦，
0: 要知道海外和国内不一样，因为海外呢是只要你有钱，人家甚至可以啊集资给这个各个大学的这些院校啊捐助实验室的科研所。那谁捐助的这个实验室科研所，谁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了。这一点跟咱国内呢还不大一样，
1: 确实
0: 啊，尤其是你在美洲，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慢慢的就被这个 FDA 所关注到了。
1: 那 FDA 干嘛呢？他想要做什么呢？
0: 因为他们了解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在美洲已经是引起上流经济阶层的这个人士吧，来拦截抢购了，啊，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中国生产的。啊，那中国生产的已经引起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有钱人的抢购，那它肯定它是有真材实效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1: 哦呦，那这是升级成为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啦。
0: 对呀、
1: 啊，那是好事啊。
0: 其实好事确实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表面上看 FDA 呢，给了素起一个强大的背书，但是背后实际上他们就是想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彻底的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边，
1: 控制到自己手里，搞垄断啊。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搞垄断。
1: 哦，
0: 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的所有科研所，要跟他们签署一份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专门标注了三大菌株。
1: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最强的初代菌株啊？
0: 哎，就是咱们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当中特殊的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
1: 哦，
0: 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三个菌株就是在咱们国内培育出来之后，在国外被他们疯抢的三种菌株。
1: 哦，那他们搞垄断干嘛呢？那也不能不给别人留活路
0: 啊。因为 FDA 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大家伙应该一查都知道。
1: 嗯，
0: 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1: 嗯，还真是，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0: 对呀，这是好事。
1: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0: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1: 嗯
0: 啊，这也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定下来的问题了。那就是素

0: 定的一件事儿。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还是一个协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协议里边呢有一个比较霸王的条款，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外泄，规定专供之后一定有科研经费提供最多最足的，实验消耗最多的科研所来优先采购。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里边的菌株我们提纯出来之后，他们却有优先权，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反驳。
1: 那不用说了，这个一定还得先紧着海外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就喜欢干这样的事儿，一整就整个不接受就反驳，搞霸道条款嘛。
0: 所以说他的霸道就在于此啊！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其中有一条呢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什么？
0: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1: 全球统一定价？
0: 对，
1: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同样是10美元的商品，换成人民币就得60-70，而欧元就更贵了呀。
0: 你这个分析一点都没错。
1: 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起的即时益生菌，竟然要跟欧美人花一样的钱，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0: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速起的即时益生菌被美国医保给控制了，当然啊，它只是控制在美的这个企业，咱国内的类似它也控制不了。
1: 那也不行啊，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那目前速起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3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那谁不知道欧洲和美洲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样一来2:1，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0: 现实来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前几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全世界80%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起用来培养动物菌了。
1: 对呀。
0: 啊，而这其中呢，又有一多半呢是在美洲的实验室培养的。那么这个猴的数量啊，它是一定的。你就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跟它这个菌株供应的签署的这个协议之后，我们拿到的初代菌株在国内生产的这一批，想得到足够的生产量，那也得是3-5年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菌株是固定的。
1: 嗯，这个我明白。
0: 啊，它就这么多，它不可能说无限的给你提供。说实话，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啊。
1: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0: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定价。只不过小雨，你刚刚说那个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这个美元、欧元的这个汇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6-7倍啊，甚至于10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菌株供应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就这件事儿一出之后，确实给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真有可能啊，他们就不能够再跟咱们去续签这个协议了。
1: 嗯，
0: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速起的初代菌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益生菌这里边抢份额了。
1: 哎呦，真挺气人的哈！咱们国人自己培养研究出来益生菌原始菌株的方法，竟然让外人给占了先机，占了话语权了。
0: 其实这个你生气也没有用。那火药还是咱们国家这最先研发的呢，结果怎么样啊？咱们用来做炮仗了，做烟花了，赏心悦目去了，人家老外用来做科学了，做武器了。这很多东西啊，并不是说谁先掌握技术谁就牛，而是谁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弄成自己。

0: 的专利，谁才是最牛的。那这个不仅是商道人道，同时它也是天道。咱们国内能不能够研发这益生菌呢？能，但是研发提纯的经费咱们出不起，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到外边去找财团赞助了。你包括早期的时候，素起为什么要给国外的益生菌品牌做代加工啊？不也是为了能够挣到足够的这个研发经费吗？你要知道运行一个实验室的花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销啊。
1: 嗯，那老师，如果素起要是一赌气把海外提纯益生菌的团队给撤回来，他们是不是就研究不出来咱们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了？那到时候他不就得求咱们吗？
0: 你这小脑瓜啊，这个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1: 啊！
0: 啊，咱不能说在利益面前谁能经得起考验，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1: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国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0: 对呀，素起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签订什么霸王条款了，我直接一刀切，你不想搞垄断吗？我让你美洲欧洲从此以后你用不上我的益生菌。那好了，用不上益生菌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你国内你都无法满足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不是还得生存吗？对不对？所以说眼下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事儿。
1: 哎，不对呀，老师。
0: 嗯，
1: 那素起的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0: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1: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0: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素起签署的这个专供协议现在已经执行了。将来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1: 嗯
0: 啊，但如果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跟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签约的话，续签的话，那我们即使能够给大家伙，就现在啊，我们能够给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基本上很难实现。
1: 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老师，如果能给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0: 确实是不能等。
1: 对呀，能帮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师多费费心。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小野，即使你不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一直是放到心上的。
1: 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购这个栏目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素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1: 对呀，
0: 那你说这个事我能不考虑吗？
1: 是，大家呀也想用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得到改善，那只能找老师您了。
0: 所以说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1: 对呀，
0: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你，小雨，不仅仅这些问题，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你要是用好的话，因为它的益生菌是初代的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
1: 嗯，
0: 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打下来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的用上。
1: 对，
0: 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解决眼巴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还能够重建我们肠道新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建立新的菌群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病例，这位患者呢是一名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肠道。
1: 嗯，
0: 啊，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吧，可算是把命给保住了。 但大家伙要知道哈，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官，
1: 是的，
0: 是我们人体营养物质吸收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1: 嗯，
0: 那好家伙，你这一刀你给切去了三分之一，什么概念？
1: 那切除这么多，它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0: 没有吸收能力
1: 啊。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1: 哎呦
0: 啊，因为它根本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去什么，而且每次排的这个便啊都是暗绿色的水样便啊，还有这种腐臭味，这都是肠道当中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而且他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着话呢，他马上他就得排便了，
1: 就是随时随地的想要排便的时候马上就得排，
0: 控制不住嘛。
1: 哦，
0: 就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鸭子一样的直肠。
1: 哎呦，
0: 哦，排便没有规律，你憋不住的次数它就多，只要稍微一点进食，没半个小时马上就得排出去。
1: 那这种状态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它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0: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就白吃了
0: 啊。对呀，还有人告诉他一些什么民间的方法啊，让他用高剂量的活体益生菌从肛门给药，直接就直肠给药，
1: 从肛门注射益生菌
0: 混潮，
1: 那能行吗？能有效果吗？
0: 当然不能行的，就这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1: 哦，
0: 哎，后来呢，在一些特殊关系的帮助下呢，就来到了速起益生菌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到那之后啊，这个实验人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的一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两三次左右。
1: 嗯，
0: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住了，
1: 变好了，
0: 变好了。再有呢，它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慢慢的就不是那种绿色黄绿色了，是那种金黄色的粪便。
1: 嗯，
0: 而且这种臭味呢不是特别重，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那种异味了。那咱们家里头呢，如果说有孩子的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这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1: 啊，是金黄色的，
0: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肠道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患者，他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通过使用速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他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粪便是金黄色的便，而且这个异味也没有那么浓了。就我告诉你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的是比比皆是，就一点都不奇怪。
1: 嗯，那对于这种像肠道切除的患者，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吧？
1: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0: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1: 必须用。
0: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酸呢、胀气呀、腹泻、便秘啊，就这样的轻症患者，你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把这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的话，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病变的控制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变，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就真应该有机会啊， 用上这种初代菌株的素奇益生菌。而且我告诉你小雨，我们越早用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的出现。
1: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0: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果脾优选健康供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素企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我是尹老师。
4: 尹老师，我叫王秀兰，我今年62岁啊。我呢是来自山东济南，是咱们栏目的一个老听众了。
0: 福。
4: 啊，这今天听到你们说啊，素企及时益生菌啊可能要断货，你说我这心里面一下子就慌了，这赶紧啊拨通热线、啊、说实话我太需要这块益生菌了，求尹老师你一定啊帮帮我们啊，再争取一批货源啊。
0: 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的是谁呀、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4: 嗯，好的，易老师啊。哎，我这个胃炎啊，哎呀，算起来到现在15年时间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啊起早贪黑啊，摆摊卖早点，这个饮食这不就不规律啊，冷热交替啊、嗯，慢慢这不就落下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毛病啊。一开始呢就是偶尔的反酸打嗝啊，吃点这个生冷油腻的胃就疼啊，但是一开始吧没当回事啊，随便吃点那个胃药就缓解缓解啊，但是后来是越拖越严重啊，这个早上空腹啊都烧心反酸，而且吃点东西还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啊。这不去医院检查，说是慢性胃炎伴糜烂，还有幽门螺杆菌啊，也吃了很多疗程的药，一停药就复发。这十几年中药西药偏方我都试过， 这不钱花了不少，但是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儿女带我也看了很多专家，都说只能慢慢的调理啊，也没人给我个准话啊。说实话，我都快放弃了。
0: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绝大多数老胃炎患者的一个共同困扰。那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呀，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吃的药呢，大都是缓解症状的，叫治标不治本。那长期吃药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紊乱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一停药呢，你就容易复发。那这也是我们推荐素体即食益生菌的一个原因。首先，它不是药，那它也无法代替药品治标的这个快速起效的效果。但是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一定要平衡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菌群，这就是素体即食益生菌的特点。
4: 嗯，对对啊，这不去年偶然听到咱们栏目啊，您说这个素体即食益生菌啊，是国人自主研发的初代菌株，调理胃炎、幽门螺杆菌效果好啊。我当时就抱着试着看那个心态订了一批，刚开始还没抱希望，但是只用了一个星期，我这个反酸烧心啊，哎，就减轻了，感觉吃点东西也不怎么发胀了，所以就坚持每天按时吃啊。
0: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普通益生菌呢是二代的、三代的菌株，它的活性低，很难到达我们这个肠道去定植。而素体的三种初代菌株，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定植，来调节我们这个菌群，修复黏膜。你一周见到效果，这说明胃肠对这个益生菌吸收的还是很好的。
4: 嗯，可不是啊，这不用到一个月啊，这个打嗝就明显少了，胃疼次数也减少了，以前不敢吃的软馒头啊、烧油的蔬菜啊，也能少量吃了。这用到三个月，我去复查，那个幽门螺杆菌转阴了，糜烂也减轻了很多。人家医生都很惊讶，我呢就跟他们说，我吃的是咱们栏目推荐的素体即食益生菌啊。
0: 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威力。幽门螺杆菌呢是很难治根儿，那是因为它是附着在我们这个胃肠黏膜上，你普通的药物就很难清除。而素体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能够坚持三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能换回来这么好的效果。
4: 是是，这拿到复查报告啊，我都哭了。你说十几年的老毛病啊，竟然被一款益生菌调理好一大半啊！这一年多我一直坚持吃，现在肠胃啊基本正常了。不反酸不烧心，吃饭有胃口，晚上也能睡安稳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每天能散步跳舞，儿女们也放心啊。
0: 我也是真的为你高兴
4: 啊！
0: 这就是啊咱们这个栏目的初衷，把国人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带给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素体这款即食益生菌啊，我们通过层层筛选，严格溯源，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普通益生菌解决不了的胃肠道的问题呀。
4: 哎呦，这前几天我家益生菌快吃完了，还想着等栏目补货多订几盒，但是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个货源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批，我这一下子就慌了。我身边好几个老姐妹啊，用了以后效果也特别好啊。我们呢都求医老师再跟素体协商协商，哪怕少一点啊，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0: 你和老姐妹的心情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啊，也是特别心疼你们。 但是您放心，我比谁都着急
4: 啊。
0: 这段时间呢，每天呢都是在跟进货源的事儿啊，去商讨啊。我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在全力的配合速企去协商
4: 啊。
0: 昨天呢，我还和这个速企负责人通了电话，说了咱们听众朋友的诉求，其实他们也很感动，也在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讲啊，现在这个困难呢确实大，因为 FDA 垄断了是海外的核心菌株，它是禁止出口。那国内菌株呢培育它又需要时间，
4: 嗯，
0: 之前的这个供货协议呢也快到期了，能不能够续签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4: 哦，
0: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我不让你们失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坚持按时服用，不能松懈。
4: 嗯，
0: 平时这个饮食清淡，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然后规律的进食，早上喝一杯温水来保护黏膜，你这样才能够巩固效果。那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啊，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一个稳稳妥妥的也心安，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啊，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现在就去登记啊，我们一直相信你啊，相信咱们栏目。
0: 谢谢大家伙的相信，这份信任呢就是我的动力啊，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所有听众的期待。多注意身体啊，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我们已经会登记的啊。
4: 哎，好嘞，谢谢尹老师啊。嗯，
0: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啊，你好，我叫李建国，今年58岁了，我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肠道术后患者。今天听到你们说，速企即食益生菌，只要断货，而且以后呢很难再买到，我的心里啊特别的着急，赶紧就拨通了热线，想给尹老师啊说说我的情况，一下求尹老师再帮我们我这些术后患者来争取一批货源呢。
0: 哦，是肠道术后的患者是吧？
5: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肠道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速企即食益生菌用多久啊？
5: 尹老师啊，我是2年前啊做的肠道恶性肿瘤手术，当时医生说啊，必须要切除1/3的肠道才能保命。手术做了有1个小时，术后住院呢1个多月才出院。医生说，肠道切除后，消化吸收功能啊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容易这个菌群紊乱、腹泻， 让我做好长期的疗愈准备。
0: 这个手术确实是这样，医生的医嘱也没有问题啊。
5: 这出院以后呢，我果然出现了这些东西。你吃一点的东西啊，那拉水一样，跟水量的一样，别你拉十几次，根本就控制不住。三个月啊，就从160多斤做到了90多斤，浑身就没力气，连走路都要家里搀扶着。我真的特别的绝望，觉得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家人带我看了神经的专家，也吃了不少的药，和普通的益生菌都没啥效果，那身体也是越来越虚的。
0: 李先生哈，你的经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肠道术后菌群呢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然后呢消化吸收功能也急剧的下降，那你这是所有术后患者的一个难题。普通益生菌对你没有用，是因为它的活性低，定植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苏乞计时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啊，从实验室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速的定植重建咱们这个菌群，修复我们的黏膜，这是它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原因。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栏目的呢？
5: 就在我快收集信息的时候啊，我女儿听到咱们这个栏目，你说这款益生菌能帮助术后的患者不见这个肠道菌群，他就赶紧给我订了东西。刚开始啊，也是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10天啊，拉肚子就减到5-6次，大便呢也算是正常了，我就坚持按时的服用。
0: 其实你的子女真的是非常孝敬啊，就是在这儿也是替你感到高兴。你刚才说症状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恢复的明显信号啊。因为素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的繁殖，抑制我们这个有害菌，那平衡我们肠道内里的菌群，它分泌这个有益物质，能够修复受损的黏膜，增强肠道蠕动和吸收能力。所以说你十天你就看到效果了，坚持服用特别重要，这是我每天都在强调的。术后调理最怕我们半途而废，你的坚持才让你的身体逐渐的好转，明白吧？
5: 对对对，只用到一个月，那拉肚子就减少到1天2-3次了，能勉强的控制了，吃的东西呢也能吸收的长了，不再消瘦了，能自己也慢慢走路了。只用到3个月，大便是完全通畅，1天1到2次，能正常的进食，体重呢也开始回升了。现在我用了快2年了，体重啊回到130多斤了，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不查时医生说菌群正常，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都很惊讶我用的这款益生菌。
0: 我是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因为肠道术后最怕复发，而速起计时益生菌呢不仅能够恢复肠道功能，还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5: 嗯，我身边几个病友啊，用了效果也特别的好，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的这个栏目。我今天听到忽然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期了。哎呀，我是真的慌了，我还在恢复期，就离不开他，就怕一停了就回去了。就是易老师啊，快帮帮我们，你再守一点。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0: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是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全力和速起协商啊，争取再拿一批货源啊，优先保障您这样的术后患者，重症的胃肠道的患者。那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速起的计时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复发，明白吧？
5: 明白明白，谢谢于老师啊，我相信您呢一定能帮我争取到货源的，也祝咱们的栏目啊越办越好。
0: 好，谢谢李先生的信任和祝福，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识。

0: 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嗯，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啊，我是那河北的，我今年58了。
3: 哦，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的？
4: 老师，你看咱们这节目啊，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啊，我都一直在听呢。我听你这段时间讲的那个素体即是益生菌，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3: 这怎么回事啊？你讲一讲。
4: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杀了两回菌，后来复查的时候倒是转阴的，但是我这胃还是总不净，经常的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个易老师，你说的那个素体益生菌对我这种情况管事儿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上这个素体的即时益生菌来调理你的菌群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还杀过两回菌，但是杀菌是什么呢？药物杀菌、抗生素杀菌，这叫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说你后来复查的时候了，你说哎，我这指标上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啊？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还是处于啊这个失衡的状态。你体内的有害菌太多，所以想要彻底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必须就得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呢，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这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医生也会给咱们大伙去开这个益生菌。那你这种情况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让你吃点益生菌吗？
4: 他医生说的，但是我自己我是买了不少的益生菌，你看进口的还有啥大瓶牌的我也喝了不少，但是也一直没有啥效果，后来我都有点没信心了，都一直都没喝。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听易老师你的节目，听你讲完之后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素体的这个即时益生菌比较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我都特别的都感觉特别好啊。再一个我也是非常信任您，这不都打电话我就是跟你咨询咨询。
3: 好好好啊，看来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

0: 大伙呢也都听进去了，能听明白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益生菌里边的天花板，尤其是它那个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啊，动物双歧杆菌亚种啊鼠李糖乳杆菌呢，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反酸胀气的这个症状。
1: 是，那太好了。那个我听说它还能够调理这个肠道，我还有点便秘，都两三天一次，特别干，干得厉害。
0: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吧，排便就会顺畅啊，胃里边这个反流打嗝就是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的。
1: 哦，那太好了。不过那个尹老师，我刚才在节目里我听你说这个苏起的益生菌，说这个菌株好像是快被国外给垄断了，说以后都不好买了，他说这次是最后一批，我这听完之后心里都开始着急了。
0: 我在这儿跟咱们大家伙先更正一件事儿啊，素起是咱们国内的企业，素起即食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呢？因为啊，目前咱们素起所应用到的这个三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啊，它采用的是在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定植培养的，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洲和欧洲还有咱们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穿一条裤子的，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 FDA 那边呢要和素起签订专供协议，因为人家那边要把这素起这个即食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就应用在临床上了啊。所以说呢，以后素起初代菌株美洲实验室和欧洲实验室就优先供应这两大洲了，它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啊，先以的咱们国人，因为咱们国内生产嘛，人家签订这个协议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美洲实验室里边提纯的初代菌株就先紧着美洲人，在欧洲的先紧着欧洲人，然后你们国人想用的话，哎，那你们就用你们国家自己提纯的就可以了。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他也在应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这儿，我们再想买呢就不一定好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一旦签订为药用菌株了啊，那全球就要统一定价了，全球一旦统一定价的话，那咱们老百姓再想买，你花的价格肯定就是比你正常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就你刚刚说到了被国外垄断这事儿，我为什么要纠正这一点呢？我要提醒咱们大家伙，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只有未来啊，就现在的中国强大了，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咱们用，明白吧？
1: 嗯，明白。
0: 所以说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之所以跟大伙强调，我说我们跟素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要到期了，无外乎就是怕我们老百姓以后再买你要多花钱，而多花钱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那就等于断货一样，因为什么，价格差太多了，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不用了，明白吧？
1: 那老师，那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这买不起你说咋办呢？你说我这个胃病拖了挺多年了，我都不想再等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法啊，哪怕你都是少要点也中啊。
0: 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现在呢不止你一个人在问，我们这科研团队也正在和素起那边去紧急协商，看他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结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一批，我指的是如果啊，我们说能谈下来，那真就有可能是咱们国内的最后一批拿到素起的初代菌株了。一旦改成药品，全球统一定价，那价格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随便接受的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明白。那老师，你看我可以先等一等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0: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就

0: 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把你的情况说一下，他们会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1: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吃吧？
0: 可以呀、啊，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吃。但是你得记住，如果你老伴正在吃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那益生菌最好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用啊。
1: 哦，明白了。那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呀？
0: 一般情况下，连续用一到两周，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胃里边舒服多了，什么打嗝、反酸就会减少。一个月左右的话，排便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
1: 哦、
0: 啊，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就行。
1: 哎，中，我知道了。好，那我这都等进去，谢谢你了，阿姨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

0: 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讲到了速企的及时益生菌，那它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的跟着变高了。
1: 这个好事啊。
0: 是啊，大家呢现在都知道了，之前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少了，很多都没见过。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却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这个功劳都是老师您的。
1: 哟，你这话呀我可受不起啊。
0: 所以老师您看这一次啊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1: 小雨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企即时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0: 对
1: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这次呢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再弄一批，而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困难。
0: 理解。我们也知道啊，上次其实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1: 对呀。
0: 但是呢现在大家伙已经体验到了，知道了这么好的益生菌的存在，那都想再用上这款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优质的益生菌，那都想把自己的反酸、打嗝、胃炎，包括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把它给治一治。
1: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想好吧。
0: 对呀，健康是大家伙共同的心愿嘛。
1: 但我的意思是啊，实际上这几天每当我提到速企的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看我一般我很少往上搭茬。
0: 是。
1: 啊，因为这背后啊真正的困难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速企的即时益生菌呢它的供货源现在正在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哦，您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1: 对，遇到困难了。因为我也不是万能的。咱果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呢它也不是万能的。那第一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分布在咱们国内的各个科研机构啊和医疗机构。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影响力一直都是有的。那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当时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台开播，然后再加上呢我回国之后带着我们科研团队溯源中国行的时候也溯源到了速企的这个厂家，就这家企业。而且当时呢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刚落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速企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速企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0: 是的。
1: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一直就没什么名气啊。这些年为了拿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一直在幕后啊替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所以当我们找到速企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速企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速企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和速企即时益生菌算是达成了那第一次的一个深度合作。
0: 是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合作。他们呢需要国内的知名度，我们啊也想拿到好的产品给到听众朋友，拿到实惠，一举两得嘛。
1: 不仅如此啊，其实在当时呢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就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出现一些变故了。
0: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1: 就我跟你说啊，因为速企的即时益生菌前几天咱不是提到了吗？它有一些知名的人士啊，或者是明星啊，包括一些有钱的富豪啊，再有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速企在海外的益生菌实验室
0: 啊，那他们到那儿去干嘛呀？
1: 非能干什么呀？就是想截胡，拦截这个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0: 哦，
1: 要知道海外和国内不一样，因为海外呢是只要你有钱，人家甚至可以啊集资给这个各个大学的这些院校啊、建筑实验室啊、科研所。那谁捐助的这个实验室、科研所，谁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了。这一点跟咱国内呢还不大一样。
0: 确实。
1: 啊，尤其是你在美洲，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慢慢的就被这个 FDA 所关注到了。
0: 那 FDA 干嘛呢？他想要做什么呢？
1: 因为他们了解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在美洲已经是引起上流经济阶层的这个人士吧，来拦截抢购了。啊，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中国生产的，啊，那中国生产的已经引起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有钱人的抢购，那它肯定它是有真材实效的。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0: 哦呦，那这是升级成为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啦，
1: 对呀，啊，
0: 那是好事儿啊。
1: 其实好事确实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表面上看 FDA 呢，给了素起一个强大的背书，但是背后实际上他们就是想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彻底的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边。
0: 控制到自己手里，搞垄断
1: 哎，
0: 啊。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搞垄断。
0: 哦。
1: 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的所有科研所，要跟他们签署一份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专门标注了三大菌株。
0: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最强的初代菌株啊？
1: 哎，就是咱们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当中特殊的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
0: 哦，
1: 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鼠李糖乳杆菌 LR519，还有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这三个菌株就是在咱们国内培育出来之后，在国外被他们疯抢的三种菌株。
0: 哦，那他们搞垄断干嘛呢？那也不能不给别人留活路啊，那咱这边也不能同意啊。
1: 其实同不同意，说实话，这已经不是就咱们说了算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 FDA 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大家伙应该一查都知道。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0: 还真是，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1: 对呀，这是好事儿。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方面啊。这也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定下来的问题了。那就是素起即食益生菌在未来已经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国外即将登陆这个医院呐、诊室啊这样的医药机构了，就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那目前可以说，也只有咱们国内的包装还没有更改，但是人家美洲那边的包装都已经改完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原本在欧洲啊、美洲和国内这三处共同研发提纯的素起即食益生菌，突然有两家就被资本给截胡了。啊，你就指着咱国内来供应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很显然呢是供不应求的。啊，而且呢，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现在都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这个还是一个协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协议里边呢有一个比较霸王的条款，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外泄，规定专供之后一定由科研经费

0: 说了，这个一定还得先紧着海外了，而且他们就喜欢干这样的事儿，一整就整个不接受，就反驳，搞霸道条款嘛。
1: 所以说他的霸道就在于此，啊，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其中有一条呢，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什么？
1: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企即食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0: 全球统一定价，
1: 对。
0: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同样是10美元的商品，换成人民币就得60、70，而欧元就更贵了呀。
1: 你这个分析一点都没错。
0: 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企的即食益生菌，竟然要跟欧美人花一样的钱，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1: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速企的即食益生菌被美国医保给控制了，当然啊，它只是控制在美的这个企业，咱国内的累死它也控制不了。
0: 那也不行啊，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那目前速企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3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那谁不知道欧洲和美洲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样一来，2:1，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1: 现实来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前几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全世界80%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企用来培养动物菌了，
0: 对呀，
1: 啊，而这其中呢，又有一多半呢是在美洲的实验室培养的，那么这个猴的数量啊，它是一定的，你就包括我们国皮优选健康购啊，跟它这个菌株供应的签署的这个协议之后，我们拿到的初代菌株在国内生产的这一批，想得到足够的生产量，那也得是3、5年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菌株是固定的
0: 嗯，这个我明白。
1: 啊，它就这么多，它不可能说无限的给你提供。说实话，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啊。
0: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定价。只不过小雨，你刚刚说那个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这个美元、欧元的这个汇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6、7倍啊，甚至于10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菌株供应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就这件事儿一出之后，确实给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真有可能啊，他们就不能够再跟咱们去续签这个协议了。
0: 嗯，
1: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速企的初代菌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益生菌这里边抢份额了。
0: 哎呦，真挺气人的哈！咱们国人自己培养研究出来益生菌原始菌株的方法，竟然让外人给占了先机，占了话语权了。
1: 其实这个你生气也没有用。那火药还是咱们国家这最先研发的呢，结果怎么样啊？咱们用来做炮仗了，做烟花了，赏心悦目去了；人家老外用来做科学了，做武器了。这很多东西啊，并不是说谁先掌握技术谁就牛，而是谁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弄成自己的专利，谁才是最牛的。那这个不仅是商道、人道，同时它也是天道。咱们国内能不能够研发这益生菌呢？能。但是研发提纯的经费咱们出不起，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到外边去找财团赞助了。你包括早期的时候，速企为什么要给国外的益生菌品牌做代加工啊？不也是为了能够挣到足够的这个研发经费吗？你要知道，运行一个实验室的花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销啊。
0: 嗯，那老师，如果速企要是一赌气把海外提纯益生菌的团队给撤回来，

0: 们是不是就研究不出来咱们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了？那到时候他不就得求咱们吗？
1: 不，你这小脑瓜啊，这个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0: 啊！
1: 啊，咱不能说在利益面前谁能经得起考验，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0: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果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1: 对呀，速企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签订什么霸王条款了，我直接一刀切，你不想搞垄断吗？我让你美洲欧洲从此以后你用不上我的益生菌。那好了，用不上益生菌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你国内你都无法满足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不是还得生存吗？对不对？所以说眼下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事儿。
0: 哎，不对呀，老师，那速企的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1: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0: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1: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速企签署的这个专供协议现在已经执行了，将来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0: 嗯。
1: 啊，但如果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跟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签约的话，续签的话，那我们即使能够给大家伙，就现在啊，我们能够给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基本上很难实现。
0: 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老师，如果能给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1: 确实是不能等。
0: 对呀，能帮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师多费费心。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小雨，即使你不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一直是放到心上的。
0: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购这个栏目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速企即食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0: 对呀，
1: 那你说这个事我能不考虑吗？
0: 是，大家呀也想用上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得到改善，那只能找老师您了。
1: 所以说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0: 对呀，
1: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你，小雨，不仅仅这些问题，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你要是用好的话，因为它的益生菌是初代的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打下来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的用上。
0: 对，
1: 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解决眼巴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还能够重建我们肠道新的这个菌群结构。
0: 建立新的菌群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病例，这位患者呢是一名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肠道。
0: 嗯。
1: 啊，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吧，可算是把命给保住了。但大家伙要知道哈，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官。
0: 是的。
1: 是我们人体营养物质吸收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0: 嗯。
1: 那好家伙，你这一刀你给切去了三分之一，什么概念？
0: 那切除这么多，它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1: 没有吸收能力
0: 啊。那肯定没有啊。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0: 哎呦。
1: 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去什么，而且每次排的这个便啊都是按

0: 绿色的水样便，啊，还有这种腐臭味儿，这都是肠道当中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它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着话呢，它马上它就得排便了。
1: 就是随时随地的，想要排便的时候，马上就得排。
0: 控制不住嘛，
1: 哦，
0: 就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鸭子一样的直肠。
1: 哎呦，
0: 哦，排便没有规律，你憋不住的次数它就多，只要稍微一点进食，没半个小时，马上就得排出去。
1: 那这种状态，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0: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就白吃了。
0: 啊，对呀，还有人告诉他一些什么民间的方法，啊，让他用高剂量的活体益生菌，从肛门给药，直接就直肠给药。
1: 从肛门注射益生菌，
0: 混潮，
1: 那能行吗？能有效果吗？
0: 当然不能行的。就这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1: 哦，
0: 哎，后来呢，在一些特殊关系的帮助下呢，就来到了速起益生菌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到那之后啊，这个实验人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这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两三次左右。
1: 嗯，
0: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住了。
1: 变好了。
0: 变好了。再有呢，它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慢慢的就不是那种绿色、黄绿色了，是那种金黄色的粪便。
1: 嗯，
0: 而且这种臭味呢，不是特别重，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那种异味了。那咱们家里头呢，如果说有孩子的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这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1: 啊，是金黄色的，
0: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肠道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患者，他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通过使用速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它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粪便是金黄色的便，而且这个异味也没有那么浓了。就我告诉你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的是比比皆是，就一点都不奇怪。
1: 嗯，那对于这种像肠道切除的患者，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吧？
1: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0: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1: 必须用。
0: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酸呢、胀气呀、腹泻、便秘呀，就这样的轻症患者，你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把这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的话，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病变的控制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变。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就真应该有机会啊，用上这种初代菌株的速起益生菌。而且我告诉你，小雨，我们越早用，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出现。
1: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0: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果脾优选健康共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速

0: 起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我是尹老师。
4: 尹老师，我叫王秀兰，我今年62岁啊。我呢是来自山东济南，是咱们栏目的一个老听众了。
0: 福。
4: 啊，这今天听到你们说啊，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可能要断货，你说我这心里面一下子就慌了，这赶紧啊拨通热线啊。说实话，我太需要这块益生菌了，求尹老师你一定啊帮帮我们呀、啊、再争取一批货源啊。
0: 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作是谁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4: 嗯，好的，易老师啊。哎，我这个胃炎啊，哎呀，算起来到现在15年时间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啊起早贪黑啊摆摊卖早点，这个饮食这不就不规律啊，冷热交替啊，慢慢这不就落下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毛病啊。一开始呢就是偶尔的反酸打嗝啊，吃点这个生冷油腻的胃就疼啊，但是一开始吧没当回事啊，随便吃点那个胃药就缓解缓解啊，但是后来是越拖越严重啊，这个早上空腹啊都烧心反酸，而且吃点东西还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啊。这不去医院检查，说是慢性胃炎半糜烂，还有幽门螺杆菌啊，也吃了很多疗程的药，一停药就复发。这十几年中药西药偏方我都试过，这不钱花了不少，但是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儿女带我也看了很多专家，都说只能慢慢的调理啊，也没人给我个准话啊，说实话我都快放弃了。
0: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绝大多数老胃炎患者的一个共同困扰。那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吃的药呢大都是缓解症状的，叫治标不治本，那长期吃

0: 吃药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紊乱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一停药呢，你就容易复发。那这也是我们推荐素体即食益生菌，它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一定要平衡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菌群，这就是素体即食益生菌的特点。
1: 对对呀，啊，这不去年偶然听到咱们栏目啊，您说这个素体即食益生菌啊，是国人自主研发的，抱希望，但是只用了一个星期啊，我这个反酸、烧心啊，哎，就减轻了，感觉吃点东西也不怎么发胀了，所以就坚持每天按时吃啊。
0: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普通益生菌呢是二代的、三代的菌株，它的活性比531，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定植，来调节我们这个菌群，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能够坚持3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
1: 二啊，这1年多我一直坚持吃，现在肠胃啊基本正常了，不反酸不烧心啊，吃饭有胃口，晚上也能睡安稳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每天能散步跳舞，儿女们也放心啊。
0: 我也是真的为你高兴，
1: 啊。
0: 这就是啊，咱们这个栏目的初衷。把国人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带给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素体这款即食益生菌啊，我们通过层层筛选，严格溯源，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
1: 还想着等栏目补货多订几盒，但是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个货源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批，我这一下子就慌了。我身边好几个老姐妹啊，用了以后效果也特别好啊。我们呢都求医老师再跟素企协商协商，哪怕少一点啊，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0: 你和老姐妹的心情，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啊，也是特别心疼你们。但是您放心，我比谁都着急。这段时间呢，每天呢都是在跟进货源的事儿啊，去商讨啊。我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在全力的配合素企去协商。昨天呢，我还和这个素企负责人通了电话，说了咱们听众朋友的诉求，其实他们也很感动，也在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讲啊，现在这个困难呢确实大，因为 FDA 垄断了是海外的核心菌株，它是禁止出口。那国内菌株呢，培育它又需要时间。之前的这个供货协议呢也快到期了，能不能够续签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啊。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食物，然后规律的进食，早上喝一杯温水来保护黏膜，你这样才能够巩固效果。那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啊，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一个稳稳妥妥的也心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啊。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现在就去登记啊！我们一直相信你啊，相信咱们栏目。
0: 谢谢大家伙的相信，这份信任呢，就是我的动力啊！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所有听众的期待。多注意身体啊，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
2: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
4: 炼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 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0: 郑老师啊，你好，我叫李建国，今年58岁了，我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肠道术后患者。今天听到你们说，速其即食益生菌，只要断货，而且以后呢很难再买到，我这心里啊特别的着急，赶紧就拨通了热线，想跟李老师啊说说我的情况，一下求李老师啊，再帮我们这些术后患者再争取一批会员呢。
1: 哦，是肠道术后的患者是吧？
0: 对，
1: 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肠道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多久了？
0: 李老师啊，我是2年前啊做的肠道恶性肿瘤手术，当时医生说必须要切除1/3在肠道才能保命，手术做了有1个小时，术后住院呢1个多月才出院，医生说肠道切除后消化吸收功能啊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容易这个菌群紊乱、腹泻，让我做好长期的调理准备。
1: 这个手术确实是这样，医生的医嘱也没有问题。那，
0: 这出院以后呢，我果然出现了这些东西，因为吃一点的东西呀、啊，那拉水，连走路我都要家里搀扶着，我真的特别的绝望，觉得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家人带我看了神经的专家，也吃了不少的药和普通的益生菌，都没啥效果。那身体也是越来越虚的。
1: 李先生哈，你的经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肠道术后菌群呢，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然后呢，消化吸收功能也急剧的下降。那你这是所有术后患者的一个难题。普通益生菌对你没有用，是因为它的活性低、定植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啊，从实验室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速的定植，重建咱们这个菌群，修复我们的黏膜，这是它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原因。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栏目的呢？
0: 就在我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啊，我女儿听到咱们这个栏目，你说这款益生菌能帮助术后的患者重建这个肠道菌群，她就赶紧给我订了东西。刚开始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10天啊，拉肚子就减少5、6次，大便呢也稍微就停了，我就坚持按时的服用。
1: 因为速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的繁殖，抑制我们这个有害菌，那平衡我们肠道，明白吧？
0: 对对对，就是用到1个月，他拉肚子就减少了1天2、3次了，能勉强的控制了，吃的东西呢也能吸收的长了，不再消瘦了，能自己慢慢走路了。就用到3个月，大便是完全通畅，1天1到2次，能正常的进食，体重呢也开始回升了。现在我用了快2年了，体重啊回到130多斤了，能正常的上班生活。复查时，医生说菌群正常，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都很惊讶。我用的这款益生菌，
1: 我是真心的，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0: 我身边几个病友啊，用了效果也，他还在恢复期。就离不开他，就怕一停了就会复发。就是易老师啊，他帮帮我们，你再少一点，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1: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全力和速起协商，啊，争取再拿一批货源啊，优先保障您这样的术后患者，重症的胃肠道的患者。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复发，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谢谢尹老师啊！我相信您呐，一定能帮我们争取到会员的，也祝咱们的栏目啊越办越好。
1: 好，谢谢李先生的信任和祝福，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

0: 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啊，我是那河北的，我今年58了。
3: 哦，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的？
4: 老师，你看咱们这节目啊，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啊，我都一直在听呢。我听你这段时间讲的那个素起即食益生菌，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3: 这怎么回事啊？你讲一讲。
4: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杀了两回菌，后来复查的时候倒是转阴的，但是我这胃还是总不净，经常的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个尹老师，你说的那个
3: 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还杀过两回菌，但是杀菌是什么呢？药物杀菌，抗生素杀菌，这叫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说你后来复查的时候了，你说哎，我这指标上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啊？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的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的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医生也会给咱们大伙去开这个益生菌。那你这种情况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让你吃点益生菌吗？
4: 他医生说的，但是我自己我是买了不少的益生菌，你看进口的还有啥大瓶拍的我也喝了不少，但是也一直没有啥效果，后来我都有点没信心了，都一直都没喝。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听尹老师你的节目，听你讲完之后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苏起的这个鸡翅益生菌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我都特别的都感觉特别好啊。再一个我也是非常信任你，这不都打电话我就跟你咨询咨询。
3: 好好好啊，看来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伙呢也都听进去了，能听明白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益生菌里边的天花板，尤其是它那个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啊，动物双歧杆菌亚种啊，鼠李糖乳杆菌呢，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反酸胀气的这个症状。
4: 是，那太好了。那个我听说它还能够调理这个肠道，我还有点便秘，都两三天一次，特别干，干得厉害。
3: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吧，排便就会顺畅啊，胃里边这个反流打嗝就是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的。
4: 哦，那太好了。不过那个尹老师，我刚才在节目里，我听你说这个苏乞的益生菌，说的这个菌株好像是快被国外给垄断了，说以后都不好买了。他说这次是最后一批，我这听完之后心里都开始着急了。
3: 我在这儿跟咱们大家伙先更正一件事儿啊，速企是咱们国内的企业，速企即食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呢？因为啊，目前咱们速企所应用到的这个三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啊，它采用的是在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定植培养的，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洲和欧洲，还有咱们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 FDA 那边呢，要和速企。

0: 签订专供协议，因为人家那边要把这速起这个即食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就应用在临床上了，啊，所以说呢，以后速起初代金珠美洲实验室和欧洲实验室就优先供应这两大洲了，他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啊，先以的咱们国人，因为咱国内生产嘛，啊，人家签订这个协议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美洲实验室里边提纯的初代菌株就先紧着美洲人啊，在欧洲的先紧着欧洲人，然后你们国人想用的话，哎，那你们就用你们国家自己提纯的就可以了。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他也在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那就你刚刚说到了被国外垄断这事儿，我为什么要纠正这一点呢？我要提醒咱们大家伙儿，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只有未来啊，就现在的中国强大了，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粮料。我说我们跟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要到期了，无外乎就是怕我们老百姓以后再买你要多花钱，而多花钱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那就等于断货一样，因为什么？价格差太多了，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不用了。明白吧？
1: 那老师，那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这买不起，你说咋办呢？你说我这个胃病拖了挺多年了啊，我都不想再等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法啊？哪怕你都是少要点也中啊。
0: 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现在呢，不止你一个人在问，我们这科研团队也正在和速起那边去紧急协商，看看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结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一批，我指的是如果啊，我们说能谈下来，那真就有可能是咱们国内的最后一批拿到速起的初代菌株了。一旦改成药品，全球统一定价，那价格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随便接受的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明白。那老师，你看我可以先等一声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0: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把你的情况说一下，他们会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1: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啊，都是我老伴儿，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吃吧？
0: 可以啊，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吃。但是你得记住，如果你老伴正在吃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那益生菌最好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用啊。
1: 明白了。那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呀？
0: 一般情况下连续用一到两周，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胃里边舒服多了，什么打嗝反酸就会减少。一个月左右的话，排便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
1: 哦，
0: 啊，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就行。
1: 哎，中，我知道了。好，那我这都等进去，谢谢你了，阿姨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插翅虎姚广要会斗小达摩白云瑞，老实说这老小子心里可没底呀。还是那句话，人的名 竖的眼。白云瑞是个什么人？他耳朵早就有耳闻了。要说跟白云瑞伸手，他想赢，他没有那奢望。但是不伸伸手吧，脸上无光，一家人都在这儿呢，将来传扬出去，这根棍儿就戳不住了。这也是骑虎难下，所以他非常认真，拽出刀来之后喊了一声：“白将军，我得罪了，休走，接刀。”双手把刀抡起来，斜插花是斜肩铲背，奔白云瑞就劈下来。白云瑞一看刀来了，这家伙真下了狠手了，赶紧上步一闪身，哎，唰这一刀劈过。

紧跟着姚广把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百草寻蛇，刀往里推，奔白云瑞的脖子，你在这儿。云瑞往前一蹲，刷这一刀在后脑勺过去了。云瑞挺身站起，再看姚广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你在这儿。云瑞滴溜一转身，又把刀给他躲开，连着三下没还手。姚广不打了，把刀收住，呼哧呼哧直喘。我白云瑞，你因何不还手？姚老先生，我不还手有不还手的原因，听在下细细的说来。第一招我没还手，就因为你我都是练武的，把身份抛在一边，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哎，因此我让你头一招。这第二招，我到你家来了，你是把我请来的，哪怕我端端茶杯坐那么一会儿，我得领你的情，所以我让你第二招。这第三招嘛，老先生，我还给你留有余地，希望你认真思考。哎，给你留个时间，假如忠言逆耳你非要打不可，出了后果我可不负责任啊。哎，故此我让你三招。呀，姓白的，你嘴还真溜啊，说辞还不少，我不领情，我也不致谢，干脆你就还家伙吧，招刀唰一刀，力劈华山又砍下来了。云瑞没有办法，只好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其实白云瑞也不会这套，这回怎么来这套了呢？他想起来了，我得学我三哥徐良。我三哥动手从来不着急不上火，慢慢跟对方对付，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三哥总有理由。哎，我得学我三哥，所以这玩意儿都跟徐良学来的。另外白云瑞呢也吸收教训，说我不如徐良在什么地方，我三哥不管大仗小仗，对面是什么人都认真对待。你别看表面上他从容镇定，嬉皮笑脸还开玩笑，实质从骨子里讲他非常认真，因此他立于不败之地。我就不行，我根据对方什么身份什么能耐我下家伙，要不是我对手的我瞧不起，难免有时候松懈，这一松懈就背不住栽跟头。从今以后我得学我三哥，大仗小仗不管对方什么人我都得认真对待。所以今儿个白云瑞全神贯注，一看对方第四招下来，云瑞闪身躲开，实在没办法，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电光一闪跟他斗在一处。老实说，这姚广也好，插翅虎也罢，他这能耐能跟白云瑞比吗？那差别太多了。这一交上手啊，姚广就知道自己不行了，显着这招数十分的拙笨。再看白云瑞身形倒转，刷刷刷左右开弓，刀花闪烁，人家显得那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自己这两招太坑了。没过七八个照面，插翅虎姚广累的是嘘嘘直喘，汗珠子淌下来。白云瑞偷着好笑，哼，心说就你这两下子还咋咋呼呼的，哎，你简直就是个饭桶啊。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今儿个真把他杀了或者把他伤了，我也离不开姚家寨。白云瑞打定了主意，
刷刷刷使了个盖顶三刀，头一刀奔脑门子，二刀奔左肩，三刀奔右肩。这刀来的这快，这姚广眼睛都花了。哎，他拿掌中刀往上一划了，没注意刀碰到白云瑞刀上了。白云瑞那是宝家伙呀，这一碰，苍啷啷啷啷，姚广的刀折为两半。他就一愣，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云瑞打电不撑，就跳到他面前，把刀就压他脖子上，哎！可把姚广给吓坏，这老家伙一闭眼，妈了！就觉着脖子冰凉棒硬，都冒冷气。但是云瑞啊，

没杀他，早就盘算好了。云瑞又把刀撤回来了，刀交单手，飞身已经跳出圈外，冲着一抱拳：“老先生，承让了。”插翅虎睁开眼睛，先摸摸脖子，完好无损，又把脸上的冷汗擦了擦，这才知道白云瑞给他手下留情了。他这脸腾就红了，我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那个老妖婆子一晃掌中的铁拐杖，飞身竟跳过来，用拐杖一指：“我说当家的，你可真丢人呐！你呀，你白活了你，你还叫插翅虎？今后你改了吧，叫没毛的虎。”你给我推两下去！姚广粗脖子红脸提刀退回本队，掂量掂量，这剩半截刀了，要不要有什么用？去他娘的！烫烫烫，把那半截刀一撇了，呼哧呼哧喘粗气。按下他不说，但是说这母大虫啊，把掌中的铁拐杖舞动的跟车轮相似，呼呼刮风。他是嗷嗷直叫，姓白的，你卖什么关子？没人领你的情，你就拿命来吧！被云瑞是搂头便砸。云瑞就一皱眉呀，心说你是个女人呢，你怎么这么撒野？心里头颇有反感。云瑞闪身把这一拐杖躲开。刀一翻，把他咔楞，把铁拐杖给他压住了。我说：“夫人呐，你非要动手不可吗？”“当然，动手可没你的便宜，不见得有一个吃亏的。你接家伙吧，这家伙接二连三发起猛攻，一开始云瑞没还招。”左躲右闪，云瑞心说话了：“你说我怎么办？遇上个馋魔头，不伸手吧，他打起来没完；伸手吧，从心眼往外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哎，云瑞一想，算了，让他尝尝苦头，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算了。”想到这儿，云瑞发动进攻。就不左躲右闪了，这一使劲不要紧，老妖婆母大虫啊，怎么能是白云瑞的对手？你光放镖没有用，得动真格的。十几个照面之后，这母大虫是眼花缭乱，又打了两招，就觉着两个耳朵冒凉气，耳轮中就听见嚓亮嚓亮啊。把他吓得拐杖落地，用手一捂两边的腮帮子，一看没出血，什么响啊？低头一看，闹了半天，两个金耳环落地。那位说什么原因？白云瑞用刀尖儿把耳环给他削掉了。左右开弓，这招玩的漂亮，那就是警告他。你再要忘乎所以，我取你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这老妖婆能不懂吗？吓得真魂出窍，汗也滴得下来。哎，好啊，白云瑞，你竟敢羞臊老身，我跟你拼了！我是姚刚啊，我你们都听着，卖不了的书该怎么戳在那儿了？你们倒是上啊！都给我往上冲！他打算以多为胜。这帮人闻听，各朝家伙刚要往上闯，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角门那儿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慢着，谁也不必伸手，瞧我的！”众人闪目观瞧，再看姑娘出来了。姑娘是谁呀？姚刚的妹子，母大虫和姚广的女儿
就是那个姚翠花，人送绰号叫金钩蝎子。这姚翠花啊，住在后院，

0: 把你哥手下的人全给打伤了。这小子跑到塞外来拔号来了，今儿个大闹咱们姚家寨，丫头，我跟他没完。要娘哎，您什么身份？您用得着身手吗？简直是多此一举。娘啊，我扶您坐在台阶上休息休息，我过去，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白玉瑞。
1: 他爹姚广一听过来了，丫头，使不得，
0: 这个白云瑞煞是厉害，为父和你娘双双败北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是个女孩啊。丫头，没你的事儿，回内宅去吧。要爹，怎么别人不了解您还不了解吗？你女儿这两下子怕过谁呀？爹爹请放宽心，您就看我怎么打胜仗就得了。
1: 老头也没词儿了，只好退在一旁。
0: 这姚翠花是嬉皮艳脸来到白云瑞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小达摩。哟，人样子可不错呀，真不愧是个美男子。我说啊，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云瑞一看面前站着个姑娘，个不高，长得挺苗条，十分妖艳，是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满脸的官粉，还肚着胭脂。云瑞就烦这个，一看这样就知道不是善类。再看他浑身上下葱心绿，外边披着大红的斗篷，累配着双剑，斜挎着百宝囊，看年纪也就20岁往里。云瑞点了点头，不错，正是白某。你是谁？
2: 我是谁呀？我爹就是姚广，姚老先生，我娘就是母大虫，我是他们老夫妻女儿一份。我姓姚，我叫姚翠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钩蝎子。
1: 哦，
0: 云瑞一想，那小老道提过，说最毒最辣的就是他。这才露面，我要多加谨慎。姚翠花，你想跟我伸手不成？
2: 当然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白云瑞那么大的名望，那么高的本事，来到我家难能可贵呀。你别看我爹娘都不是你的对手，这事儿不奇怪。我也不怕他们老夫妻不爱拼，本来他们那个功夫就是不行。我白云瑞，有本事你把我给赢了，你要赢了姑奶奶，你今儿咋说咋办，我们都听你的。要赢不了我，白云瑞啊，今儿个我就拿钩蛰你，金钩蝎子，我叫你挨一金钩，让你出不去我们姚家寨，你信不？
1: 哼，孔口无凭，
2: 那得比划看看。那是啊，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嘛。白云瑞啊，你稍后片刻。
0: 再看姚翠花，唰，把斗篷闪掉了，锦汗巾提战鞋，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抬手胳膊，苍啷啷啷拽出双剑。姓白的，我可要不客气了，休走接剑。舞起双剑发动进攻，云瑞上步闪身插招换式，跟他斗在一处，一口刀两口宝剑。容身上手了，白云瑞才发现，难怪这丫头骄傲，她这两下子比她爹娘都强。真还就是不错，要说怎么了不起谈不到，一般般的来说，女孩练到这个地步，这实在是难得呀。云瑞不敢掉以轻心，舞动宝刀跟她斗在一处，也就是16、17个照面。姚翠花偷眼观瞧，哟，真不愧是玉面小达摩，

0: 人家这刀招自己都没看见过，简直是神出鬼没呀！这刀围着脖子揉揉来回直转，稍微大点意，脑袋就得搬家。怎么办呢？看这样子，我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如果叫白云瑞占着上风，这下一步有很多很多难题呀。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他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双剑还夹，嚓啦啦啦，然后是飘飘下拜。白将军，您真是神人，真了不起。小女子甘拜下风。哎，云瑞就一愣，因为什么呢？发现他的双剑招数没有散乱，不是打败了，因何中途不打了呢？云瑞就没言语，眼睛盯着他。白将军呢，您不必迟了，我这个人呢就是服高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我是甘拜下风。白将军，您赢了，您说了算，想叫我们怎么地吧？我爹娘那儿您放心，我当家做主，他们得听我的。姑娘，你真是深明大义呀！我也没有过分的要求，我就想马家窝铺的马善跟你父亲双方结合，不必再争斗下去了。马善的女儿也不可能许配你哥哥，让你哥哥也死了心。今后你两家和睦相处，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也就是了。哎呦，这算什么要求啊？我好糊涂的爹娘啊！您是最讲理的人，好吧，现在我就答应您，这件事儿一定按您说的办。说着话，他一转身，云瑞心说：“真没看出来，那小老道说的不太实在。都说他比毒的还毒，比坏的都坏，哪坏呀？他比他父母那明事的多呀。”云瑞心里正盘算着，做梦也没想到，哪知道金钩蝎子摆了个迷魂阵，先把白云瑞给稳住了。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把手一扬，对着白云瑞的武魂，扎！突如其来呀！云瑞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觉着眼前一阵黄烟，再想躲来不及了，也没什么气味，但是黄烟过后，白云瑞就觉着天旋地转。心里的发闹腾，哎呀，云瑞就知道大事不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会斗女贼金钩蝎子姚翠花，这姚翠花本事跟白云瑞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办呢？要想取胜，就得用左道旁门。结果他打出一宗暗器，名叫五毒温黄烟，这玩意儿他讨厌的才。噗这一声，这烟打出来了，走五关通七窍。你说我堵上鼻子嘴，我不喘气儿不好使，从耳朵眼儿都能进去。说把耳朵眼儿也堵上，你睁着眼没？从眼睛你也得受害。白云瑞是正人君子，尽管加个小心，防不胜防，结果还是中了人家的毒烟了，觉着心里头翻腾，脑袋嗡嗡直响，是天旋地转。云瑞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这金钩蝎子一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奔奔直蹦。爹爹娘哥，你看看，我说能赢吧？我没吹吧？也慢说，就是白云瑞，就是徐良，成了名的侠剑客， 也架不住我这一招。这回是要活的，是要死的，哎，杀剐存留，咱说了算。依我的意思，干脆就把他结果就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说着话，带好暗器，拽出双剑，要杀白云瑞。他的宝剑还没等举起来，出乎意料的是，白云瑞虽然躺在地上，冷不丁的来了个鲤鱼打挺，啪就起来了，把姚翠花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我的药失灵了不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个药啊，它想发作得有个过程，刚一发作，白云瑞躺下了。白云瑞这心里头还挺清楚，心里头不住想，完了。完了，我中了人家的暗算了，我是准死无疑啊，难道我就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头吗？他想的这一种意志力爆发力，那还得说是白云瑞啊，在没有彻底昏迷之前，他还有股子犟劲儿，就这股劲儿使他嘣下蹦起来。云瑞是转身就跑啊！哎呦，姚翠花一看行哎，我说你还有这两下子呢，你已经中了我的毒了，你还能往哪儿跑？追！提双剑在后头就撵。单说白云瑞，飞身跳上大墙，又跳到街上，是迷迷糊糊，就觉得天也在转，地也在转。尽管如此，白云瑞功底深厚，咬着牙滚，心说能跑出多远去咱再说，脚下夹紧，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出离了姚家寨。前面是大山和密林，白云瑞就钻进山里头去了。姚翠花是紧追不舍，但是他没有白云瑞跑得快。云瑞往前跑着跑着，脚下一闪，一脚蹬空了，顺着这个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山沟下边去了。你想，深山密林，那草都一房多高，要说藏一个人，不太容易找着。金钩蝎子赶到近前，东张西望。再找白云瑞踪迹皆无，在心里头盘算着你能跑出多远去。这会儿可能毒气已然全部发作了，你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啊，说什么我把尸首我也得找找。他就东一头西一头划了白云瑞。单说小达摩乌落到山坡的下头，还没有彻底昏迷呢，他咬着牙关，用刀拄着地站起来，东一头西一头，迷迷糊糊往前走，大约走出来能有一箭之地，药力发作了，白云瑞再也支持不住了，心里的清楚，完，这才算彻底交代，扑通二次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如果叫姚翠花把他给找着，那非死不可。这天光挺亮的，白云瑞躺下也就在五分钟左右。哎，可巧，顺着山坡来了两个女道姑，一个中年人30岁左右，一个小点14、15。每人手中都拿着竹篮，手里头拿着小铲子，干什么呢？在山坡上正采药，一边说一边笑。就那年岁比较小的头一个发现了白云瑞，他惊叫了一声：“师姑啊，这有个人！”那30来岁的道姑也吓了一跳，顺着手腕一看，可不是吗？的确，那躺着一个人， 这谁呀？石愣之间，他往寺外看了看，见深山老林空无一人，就知道这里都有套头。两个人也顾不得采药了，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白云瑞手里头还握着那把刀呢，一看这口刀锃明刷亮，夺人家耳目。一瞅穿着打扮，不是本地人，五官相貌长得非常端正，就是紧闭双眼，牙关紧咬，面色十分难看，鼻梁的两边都是青的。哎呦，看这样可能是中了毒了吧？你瞅他的气色，师姑，那您说怎么办？快点把他抬回庙中。闹了半天，附近有一座小庙，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拖着白云瑞到了小庙近前。正门关着，角门开着，他们把白云瑞抬到屋里头，放在床榻之上，然后把挖药的东西放在院里头。这三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告诉那小的，快点去烧一壶开水，再打了一盆净水。哎，时间不大，都准备好了。就见这女人把手净了净，开始给白云瑞检查，翻翻眼皮，撬开牙关，还用鼻子闻了一闻，不由得紧皱双眉。哼，闹了半天又是中了毒了，五毒温黄烟呢。他眼望着姚家寨的方向，紧咬牙关，肯定是你们干的。姚翠花啊，姚翠花，金钩蝎子，你又伤害人了，作孽作孽呀。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在这时，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走进一位老道姑来。这老道姑也不算太老，能有五十六七岁吧，腰板倍儿直，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太阳穴鼓鼓的，眼睛倍儿亮啊。进屋往床上一瞅，躺着个男人，老道姑就一愣，丫头，这是怎么回事？娘啊，方才我带着小香去采药，在西山坡上发现了这个人，由于他人事不省，我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可以断言他是中了毒气了。方才经过我初步检查，肯定是中了五毒温黄烟。娘啊，不信您看看。哦，又是五毒温黄烟。老道姑拉把凳子坐在床前，又给白云瑞仔细检查。后来他点点头，丫头，你说的一点不假呀，的确此人中了五毒温黄烟了。金钩蝎子，姚翠花啊，又是这疯丫头干的。娘啊，您说她可恨不可恨？这种人要及早的铲除，留在世上实在是一大祸害。哎，该报没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早晚他是有报应的。这样吧，咱把这个人无论如何抢救过来。是，你又说怎么抢救？人家这还有解药。拿过白玉瓷瓶，把塞儿拔开，里头是一种粉红色的药面，这种药叫七星驱毒散，专治五毒温黄炎，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扁豆腐。就见老道姑让他们帮着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把这药面研开了，一点一点给白云瑞灌下去，这叫抢救的及时啊，不然白云瑞命就保不住了。这药下去之后，老道姑又喂了他喝了点水，然后坐在凳子上观察着。他看看云瑞，又瞅瞅这把刀，心说这主是干什么的呢？ 别看他迷

年岁不大，可以断言他不像是坏人。跟姚记寨的人作对的没有坏人，肯定他们发生矛盾了，所以才发生眼前的事情。应当让他赶快苏醒，问个究竟。但是哪有那么快的？这会儿就听着白云瑞这肚子里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直叫，看来这个药发挥作用了，也是走五关通七窍，能通到人各个经络上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就跟他女儿说，丫头，周围你还发现了什么没有？我跟小香都查过了，就发现他了。不见得吧，难道没人追赶他吗？他还是落荒逃到这儿的，那就不清楚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一问，咱不就知道了吗？这个小香啊，正好上外头抱柴火去，一阵风进了屋了。当家的，师姑可了不得了，姚家寨的二姑娘来了，已经进了院子了。哦，两人刚一愣，就见人影一晃，金钩蝎子姚翠花从外边进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进屋，看的是清清楚楚。头一眼看见床上躺的白云瑞，二一个看见老当家的和屋中的人，也看见桌子上放的那把宝刀。他一愣的功夫，老道姑站起来了：“二丫头，你怎么来了？”“啊啊啊！大妈，我来了，我要捉拿这个人，我要把他的脑袋烧回去。”哦，二丫头，你得把话说清楚，这是个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妈，您不知道，这是咱们姚家寨的仇人，此人姓白，叫白云瑞，绰号人称玉面小达摩，他是开封府的鹰犬，朝廷的半差官，跑到咱们家搅闹去了，因此我们发生了冲突，我二人交了手，我用五毒温荒烟把他给迷倒，哪知道这家伙真厉害，中药之后还跑出这么远来，索性落到您这儿了，把人交给我吧。说着话提宝剑过来就要下手，老道姑一皱眉：“无量天尊，慢！”我说翠花啊，你们妇女做的恶事够多的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造孽？据你方才说，闹半天这个人是开封府的差官，堂堂有名的玉面小达摩呀，你们杀国家的官人，这可犯了大法了。二丫头，不知道这是你的主意是你父母的主意？嘿，大妈，您问的也多点了吧，我父母的主意也好，我想这么做也罢，跟你有什么关系？大妈，旁的你就不必问了，你在这一住多好，有人供着你柴米油盐，吃喝不愁，面对青山绿水益寿延年，若不然，你后果可自负呀。我说你别忘了，咱可是姐妹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揍啊？你怎么向着外人？哦，你也想给开封府的打溜须，讨好包黑子，将来还升个一官半职的，是不是？啊呸！贱人，你竟敢侮辱于我，拿命来！说着把白云瑞那口刀抄起来了。这要动五八叉，那老道姑一看赶紧给拦住了：“翠萍，把刀给我放下，
你赶紧给我住

0: 娘，他欺人太甚。
1: 哎，报应迟早会有报应的。翠花啊，我不想跟你多废话，总之你要伤白云瑞是不可能的，你去叫你爹娘来吧，你当不了他们的家。
0: 好，
1: 大妈，这可是你自找的，现在我就去找我的爹娘。等去找他爹娘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怎么这么样称呼？闹了半天，其中有一段隐情啊。这老道姑非是旁人，他就是姚家寨的寨主插翅虎姚广的，还出了家了呢，没说有隐情吗？咱们简单的做一介绍。想当初这姚广啊，不像今天，现在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手下打手几百，原来也是个穷光蛋，就是普普通通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后来呀、也该他走运，遇上个前辈，姓高，叫高林。这高林家比较有钱，接触姚广之后，发现这年轻人不错，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呢收他为徒。高林把能耐传授到他身上，不仅传授他武艺，高林还把自己的女儿高凤英，就是这个老道姑，许配给姚广了。嘿，这姚广行了，做了门前的教客，什么都有了，媳妇也混到手了。后来老爷子高林不在世了，这财产都归他们夫妻。过了二年，他们生了个女儿，这女儿给取名就是姚翠萍。姚翠萍谁呀？就是咱刚才说了30来岁采药的那中年的女道姑。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姚广这小子又遇上了母大虫周亚平，这一对狗男女勾搭连环，串通一气，有了奸情。后来发展到姚广喜新厌旧，把这母大虫周亚平娶到手里了，弄俩媳妇儿。本来一个人娶俩媳妇儿他就不合，你想这母大虫他不是个好人呢、横着去把那娘儿俩给挤出姚家寨。怎么办呢？翠萍娘儿俩眼泪洗面，看破红尘，就在姚家祠堂，就这小庙居住下来了。可姚广觉着呢，一个是原配夫人，一个是长女，哎，良心上也觉着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每年2次派人到这儿送粮、送米、送银子，哎，供养他们娘俩的生活。这娘俩出家呀，也是假牌的老道。为什么呢？因为受了打击了，看破红尘了，什么都没意思，不如吃斋念佛好。其实人呢，不受打击，很少出家。当然，有些人那是酷爱，这是两回事儿。那么姚广呢，后来又生了儿子，就是那恶太岁姚刚，又生了姑娘，就是金钩蝎子姚翠花。随着时光的流逝，儿女都长大了，双方很少走动。姚广没来过，送点银子，表面上是一家人，实质上他们是仇深似海。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您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

0: 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自7月25号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赛事举行，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实现了吃喝玩乐一站式全覆盖，体验感十足。后续赛事期间还将邀约朋友再次打卡游玩。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彩排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7月24号，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星汇园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防护网。古塔区古城街道星汇园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市公交公司在市原专线常规运营时间的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活动期间，锦州站发车时间为17:30，市原站发车时间为20:30。一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
0: 四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旅游的宣传，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0: 8月8号出发的周末团，同时呢，你也可以线下去报名。天马国际旅行社的地址是在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的路北，同时如果您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线上的报名签这个电子合同，微信和电话是18641698837 18641698837。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您8月8号如果有时间想要出门玩，可以打字过周末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相关的宣传海报弹出，为您详细的介绍。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新闻。
1: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好的，省内新闻，今天我们看辽西。7月19号到21号，覆盖盘锦、营口、锦州、葫芦岛、大连、丹东六市的班海豹救助知识巡回培训班，在锦州、葫芦岛、大连、丹东四地陆续开讲，标志着辽东湾班海豹保护正式迈入跨区域协同共治新阶段。西太平洋班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经过多年持续修复保护，辽河口班海豹的种群数量已从历史最低40只增至2026年的451只，种群恢复的成效显著。随着班海豹活动范围持续扩大，民间科学救助能力愈发关键。这次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景实操的模式，精准面向渔民、巡护队员、志愿者、学生及市民群体，深入渔港、岸线、社区开展科普演练。培训中，专家明确救助规范与上报渠道，并详细讲解如何防止盲目救助造成二次伤害。据了解，下一步各地将持续深化协同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科普巡护，全力守护渤海、北黄海班海豹栖息家园。上下时节，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生产势头强劲，这些国产硬核材料将为中国芯赋能。记者走进园区内的朝阳金美家业，目前企业生产运行高效有序，上半年业绩亮眼，高纯镓、磷化铟两大核心产品出货量已追平去年全年水平，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镓和磷化铟是半导体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超高纯制备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作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金美家业凭借自主研发工艺，实现 7N、8N 超高纯材料规模化量产，打破了技术壁垒，填补了国内空白，有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依托一线一业发展布局，喀左已成型完整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企业就地配套闭环发展，未来企业将持续稳产提质，破解供给瓶颈，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为辽宁全面振兴、国产半导体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盘锦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预计今年9月正式对外营业。目前项目已有100余家河蟹商户签约入驻，正陆续进场装修，筹备开业运营。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布局东北的重点特色产业项目，致力于打造中国北方河蟹交易核心枢纽。项目聚焦补齐传统河蟹产业短板，完善仓储保鲜、分级定价、物流配送等配套设施，搭建集交易、检测、加工、直播、溯源于一体的现代化全链条产业平台。园区配套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标准化暂养池，引进智能分拣捆扎设备，实现河蟹标准化分选、精细化保鲜、全程化溯源。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规范北

0: 方水产交易市场。以上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4: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5: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一起关注国内新闻。
6: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于7月24日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7月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7月25日，全国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机场轻60%，年运行成本降低50%，年节省天然气260万立方米，实现零化石燃料、零氟利昂、零冷却水功能。全球首创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功能系统，具备在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场景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对节能降碳具有重要意义。四，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25日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的第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25日上午8点多 ，Y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那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7: 这 开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

0: 今何氏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何氏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何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桥南以及桥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了云飞街的南京路至洛阳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还有是龙江中街的洛阳路至南昌西双向的车辆都是不少，还有就是吴淞街的北镇路至重庆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的。桥
2: 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相
3: 恋，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种周末闲暇时光，家长又不用请假，小朋友呢又正好能够赶上周末的时候不用上补课班啊，或者说呢没有那么多。到紫蒙湖景区，
4: 为什么
3: 那个湖可太美了，被称作叫塞外小洱海，一点也不过分
4: 哦，
3: 万顷湖水开
4: 走天涯，
3: 它和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草原不太一样
4: 啊，它还不是草原，
3: 它是一种森林之美，休闲之美，
4: 庄园
3: 啊，
4: 属于那种。
3: 你看看过周末有多少朋友打出来了，
4: 对吧，都想过周末，
3: 是
4: 都想带着孩子过周末啊。
3: 哎，有朋友也问了，说哎天宇，因为毕竟是他以前是个水库嘛。
4: 啊，以前是个水库。
3: 对对对，它是个大水库。
4: 哦，
3: 它那个鱼啊，我跟你讲怎么说呢？它那个湖里的鱼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入口即化，
3: 特别好，
4: 绵密。
3: 嗯，还有炸的那小鱼，就特别像咱们烧烤时候烤的多春鱼
4: 啊，
3: 那个味道，
4: 多籽儿的那种。
3: 嗯，就很新鲜吧？
4: 是吧？
3: 直接捞上来就给大家伙做了。我们这次还升级了一次叫紫蒙湖的鱼宴，全鱼宴。
4: 全鱼宴，
3: 嗯，
4: 还包括全鱼宴呢。
3: 那儿还有叫农家山菜、山野菜，
4: 这个是包括在团餐里头的吗？
3: 包括，
4: 你看那包括团餐又住又吃，
3: 嗯，
4: 又门票又大巴车又那个观光车，
3: 就可以了解了解啊。就这些好吃的，你说谁可能说到那儿不熬造？
4: 那当然了
3: 啊，
4: 那当然了，你其实到这地方出去玩，谁还差口吃的，对不对？
3: 是不是？天天我一走也都是一万多步。
4: 那出去玩的更是那个到哪儿去看都新鲜，再说这走步多康养多健康啊，呼吸的都是那个什么样的空气，它也是不管怎么地它也是草原附近，对不对？
3: 嗯，
4: 森林草原湖泊，嗯，长寿我延年益寿啊，这都哈。
3: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4: 啊，
3: 啊，它就比方说我们上到山上之后到那道徐沟，
4: 嗯，
3: 你往那边走就是河北了
4: 啊，
3: 啊，它是
4: 河北交界的地方，河北内蒙辽宁交界的那么个地方哈，
3: 嗯嗯嗯，
4: 是吧，
3: 所以离咱这也不远，你到河北也很近，
4: 到河北也不远，到内蒙也不远，到这个锦州也不远。
3: 刚才聊到好吃的
4: 啊，
3: 我今天一上秤早间时光啊，我真是觉得脑瓜嗡嗡的，太吓人了，
4: 无意下的
3: 就能够了解到说空腹啊不能吃太多呀，
4: 这个周末换个城市吃周末了是吧？
3: 要不然的话会饱的。
4: 吃的是老过瘾了，
3: 你知道吗？
4: 我看你有点瘦了呢。
3: 瘦了？
4: 衣服啊！
3: 你老刺激我干啥呀？我一看街路也瘦了。
4: 我看你绷巴的了都。
3: 关伟，你这样刺激我好吗？啊？
4: 不是，我就瞎说点实话。
3: 有些这些实话就不用多说了。
4: 提示
3: 属于休息状态，
4: 是
3: 因为有些小伙伴呢一看天很好又不用送孩子，咱们这个骑电动车出行也行，
4: 电动大军有都是啊，
3: 是吧，或者说骑自行车上。
5: 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金陵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7: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6: 平日百姓大

0: 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2: 等你来狂欢。
3: 真热闹啊！
4: 这家这夏日，人们就是无法安放自己的那个躁动的小心灵。
1: 啊
4: 对
1: 啊，去游山玩水也罢呀，
4: 嗯，
1: 都希望呢自己能够在这个美好的夏天当中，去真正的放松，
4: 是
1: 去真正的释放一下。还有倒须沟，然后你再远点的，你到新疆。
4: 新疆是北疆游啊。
1: 嗯，大家都可以打电话213-6921进行一下问询。
4: 好，
1: 此刻呢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刚才聊到了说附属港。
4: 附属港确实车流量大。
1: 嗯，这里面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再加上人民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
4: 得到9点10点左右这段时间，周一的上午啊，车流量会非常大啊。
1: 嗯，现在西桥的桥面上，我们了解一下西向东方向。
4: 西向东在桥面上还行，但是西向东下桥到桥东港车流量就有点大了。
1: 再加上旁边的世英街沿线的北向南方向，
4: 对，北向南得等堵出2个灯期左右吧。
1: 嗯，
4: 好在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也就是桥东港港区面积比较大，车道也比较多，所以通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1: 其他路段呢主要体现在云飞大桥。
4: 云飞大桥南向北方向，不过也快了，还有1个月的时间吧，还有一个月多点的时间，南大桥就要开通了。等不对，1个2个月吧，还有2个月的时间哈。等南大桥开通之后，这云飞大桥立竿见影，应该考虑清楚哈。
1: 再来看看，这是南京东路。
4: 南京东路啊，那就是那个恒大那边的是吧？
1: 盛世家园旁边
4: 啊啊啊！
1: 嗯，安居这附近。
4: 安居这儿因为施工的影响，肯定会出行有点小困难哈。
1: 比方说，现在紫东街和解放路的交汇位置，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待一下。
5: 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过信息呀、
4: 嗯，
1: 反映的一些问题。
4: 啊，说什么呢？
1: 陈儿说到临川路福州街路口的东南角，天天都有这垃圾车呀，弄得特别脏。然后，
4: 就他这个事儿就是没说的特别明白。
1: 对呀。
4: 所以说我也没关注到这个情况哈。他说这个临川路福州街路口天天有垃圾车，弄得特别脏。啥叫弄得特别脏？是在这儿有垃圾点儿啊，需要清运垃圾弄得特别脏，还是他这个车需要在这停？
1: 够很好的缓解呢。除了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
4: 违停停一回罚20000块钱，
1: 车都不买了。
4: 那、哎、也，但肯定也会制造新的更大的社会矛盾，是吧？
1: 嗯。
4: 所以说，违停就那个刑拘8个月。
1: 哎呦我的妈呀！
4: 这处罚行不行？看谁还敢违停？
1: 嗯，
4: 你这么处罚，违停制止住了，但是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了，也是不行的哈。
1: 人都说罚款也好啊，
4: 嗯，
1: 哈，贴条也好啊，
4: 嗯，
1: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罚钱，
4: 嗯，
1: 而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4: 是
1: 啊、嗯，但这个朋友说了，你成本低，你整高了，它不就解决了吗？
4: 所以就像我说的，那你成本不是你成本提高了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造成了新的问题，新的问题矛盾要大于这个矛盾，那就不适合了哈。
1: 嗯，金俊来说，两位大能啊，
4: 哎，
1: 我能问问说腱鞘炎有啥好招吗？东边一下西边一句啊，
4: 哎
1: 正好就是总结了朋友们的一些留言信息，
4: 还有医学上的事
1: 儿。哎，说到这个腱鞘炎的问题啊，
4: 啊，
1: 我相信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些朋友会遇到这情况，自从这个智能手机现在呢已经逐渐的侵入到我们的生活之后
4: 啊，
1: 这腱鞘炎的事儿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大拇指这个地方疼痛的情况，我还真就有过，而且有过2回。
4: 你要说这个交通问题我还不是专家的话、
1: 嗯、
4: 你要在医学上的话就没有我不知道的问题呀、啊、
1: 哎，医学方面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4: 我的天，这触到我的软肋上了，触到我的本宫上了。
1: 因为官微呢是属于久病成医。
4: 我的妈呀，腱鞘炎这个东西不太好治啊。腱鞘炎就是说跟腱要发炎了，这个怎么来？大拇指关节。
1: 对，它不一定非得是大拇指，很多的这个手指之间呢。
4: 妈呀，那我整岔劈了。
6: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尝，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
1: 就因为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刷手机
4: 啊，
1: 刷手机的时候啊，他可能这个灵活度太强了，经常用它他就发炎了，
4: 是这么个意思
1: 啊。所以说解决的一个根儿
4: 怎么办，
1: 你就少玩手机就完事了。但你要觉得特别严重，你当然得就医了。但如果说轻轻悄悄的，你就会觉得
4: 啥好人都做出。